0: 要你敢。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起放，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您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呢婆媳之间呢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啊。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

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呀？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它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但是呢他怎么着就是不想活了啊，想尽办法就不想活了啊。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啊，这非死不可。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啊、是不是？还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我病的都不想活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呢，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他说我媳妇儿啊怀孕了，但是因为他病了，他媳妇儿啊把已经怀了接近5个月的孩子打了，和人跑了。哎呀，其实这个确实让人挺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的。你说这人生确实是不是很悲催呀？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5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儿就看得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啊。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肾不好的人一般的能力都差一点，生殖能力都不太行，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孩子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哎，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啊，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

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他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那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啊、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呀、啊、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是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呢？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它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脾胃通道他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他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同，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道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个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
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四十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气方。咱们小病微病三舍天，重病大病三副药。为啥？你来听啊，因为咱有七老八十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五活抗受灵气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八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五D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三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他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一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毒垃圾呀？那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七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哎，这个人呐，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4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3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
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

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救治了无数的患者，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效，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未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他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是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乃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呐、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
维系的人体这。

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汁。第二叫赤汁，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汁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是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系统、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哎，核心产区那一块，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

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啊。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石如肾呐、啊。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仅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之。哎，子之，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个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少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制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

0: 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一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一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幅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三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4: 你好，是石老师啊。
0: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4: 你好，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0: 好，
4: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

0: 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1: 哦，
0: 哎，
1: 哦，明白了。
0: 嗯、好，
1: 现在是1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0: 嗯，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
1: 哦、
0: 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块钱一片，千真万确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啊，说说您情况啊。
1: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还是你负责任的。
0: 嗯，好，
1: 我66，我类风湿啊、也有20年了。
0: 嗯，
1: 这手啊就干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
0: 嗯、
1: 手现在连碗我都端不住，
0: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0: 有、
1: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0: 有，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0: 对，
1: 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1: 是是老师，
0: 哎、
1: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0: 对对，
1: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0: 有，
1: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着想的。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呀、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0: 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1: 对。
0: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1: 对，
0: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湖康寿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治疗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3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哎，3副药。其实咱们可以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得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呢？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

0: 上万，对不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对不对？
1: 嗯，
0: 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1: 是啊，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0: 是吧？
1: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施老师，再见。
0: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嗯，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0: 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3: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
0: 啊！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0: 嗯，
3: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0: 嗯，
3: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0: 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0: 哦，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
3: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的不行，人瘦的都不像话呢。
0: 哦，
3: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
0: 嗯，
3: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着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0: 嗯嗯，
3: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哦，
3: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0: 哦，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老是发凉，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0: 嗯嗯，
3: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就都完了。
0: 是吧？
3: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
0: 嗯，
3: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哦，
3: 幸好啊，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0: 哎，
3: 把我救了。
0: 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0: 嗯，
3: 哎，两副药下来，腰间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0: 嗯嗯，
3: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
0: 哎，
3: 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呀。
0: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治病咱们一定要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他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治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活抗受灵气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

0: 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那才快呢。而且咱们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100%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啦。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啊！
1: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我治疗
1: 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手灵气方。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1: 那我就去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啊，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
0: 哎，
3: 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0: 哎，
3: 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3: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我老朋友了。
0: 哎，
3: 我现在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好，您说说情况。
3: 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0: 嗯嗯。
3: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0: 嗯，
3: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五火抗瘦灵气方以后吧，
0: 嗯，
3: 我现在往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嗯，好，
3: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0: 嗯，
3: 餐前往5.8，然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
3: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扎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火抗瘦灵气方啊，灵气方啊，全省给我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对，
3: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律不齐，跳的有时快有时慢，还经常心慌，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我就害怕啊，糖尿病这并发了脑病，这么疯，那不就完了吗？是不
0: 是、
3: 啊、
0: 是的是的。对，
3: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脸呀还有点浮肿，身上痒，他还不敢挠，一挠破了啊、哎呀就好不了了。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抗瘦灵气方吧，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那就这个头啊也清亮了，
0: 好，
3: 肚子也不胀了，
0: 哎，
3: 也爱吃饭了，
0: 好，
3: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0: 哎，好，
3: 这个眼看着啊。

0: 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腰给断了，我赶紧把腰背上呀。
1: 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姨夫要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哈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您理解一下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糖尿病患者百分百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修复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输入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中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呢，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方、
0: 好,
1: 好不好？对，
0: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非常感谢你，我听您的，坚持用了两副药，
1: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师，
1: 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4: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4: 善待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6: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7: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0: 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0: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88 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种非常常见，但是呢又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心血管疾病——房颤。那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据统计，我国的房颤患者呢已经超过了1000万，但是很多的患者直到发生中风之后才确诊，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也是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医师赵永辉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赵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颤的问题。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赵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赵永辉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赵永辉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赵永辉，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心脏中心访问学者，亚洲心律学会左心耳封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房颤联盟左心耳封堵工作委员会委员，首批 Watchman 左心耳封堵带教专家，中国医促会心律和心电学会委员，河南省房颤联盟常务理事，河南省心血管学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学会常务委员。
0: 其实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身边的不少的朋友，哎，别说啊，房颤这个词儿很多人真的是听说过，但是具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那么普通人啊可能就很难讲清楚了。哎，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赵永辉主任啊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先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房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率，正常的心率是窦性心率，就是每分钟是60到100次，但是是房颤的话，是我们叫房颤，我们全称叫心房颤动，是由于心房的电活动发生了紊乱，就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发生紊乱的电活动，而且这种电活动是非常快速的，表现在心电图上就是我们就没有正常的皮波，没有正常皮波代之于形态各异、大小不等、间隔不规则、紊乱的心房的快速电活动，而且这个幅度相对是比较低，每分

0: 情况的话，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这种心房颤动。
1: 房颤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知道不少的疾病啊，它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高危人群。那么既然谈到房颤了，有很多的朋友也很好奇啊，什么样的人他比较容易得上房颤，或者说啊，哪些因素可能比较容易招惹房颤上门？这个也请您和大家啊来讲解一下好吗？
0: 对，房颤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啊。就是房颤，它的有些危险因素，就像我们冠心病啊，都有些危险因素。哎，就哪些危险因素具备哪些危险因素的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
1: 嗯，
0: 在我们具体我们房颤来说的话，它就包括两大类的危险因素，一种是可调整的、可修正的危险因素，还有一种就是不能调整的危险因素。
1: 哎、
0: 好比说不能调整的，就是说我们年龄我没法改变，
1: 对，咱决定不了。
0: 哎，房颤跟年龄是相关的，一个是性别没法改，哎，男性的风险要比女性要高。
1: 是，
0: 还有一种家族史，有些人有家族史，这病人房颤的家族史风险会增高，还有一个种族，像白人的发生风险要比黄种人、黑种人要高，这是不能改正的因素。但其他有些我们可以调整的因素，也可以修正的因素，就是好比说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病人发生房颤的风险就会增加，是明确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有文献就说，每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发生房颤的风险降低18%，就房颤就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再者就是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病人，还有和没有糖尿病人，他也是发生风险也是明显增加。所以我们要求，有些文献上如果控制好血糖，这样的发生风险就会降低。再者就是饮酒，饮酒的人群，就饮酒的话，有些认为饮酒我好少量喝的酒不一定发生房颤，但饮酒和房颤是明显相关的，而且没有明显的安全阈值。比如说我少喝酒就不得房颤，
1: 哦，
0: 哎，但不是说多喝酒就多房多就发生房颤风险，就每个人的阈值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文献上报道就是，每天增加一个标准饮，就我那么标准饮指的是12到14克。
1: 哦，
0: 现在我们就是喝白酒可能就是个半两或者1/4两、1/4半两这个
1: 这就量化了。
0: 哎，每天如果增加一个标准饮，就给你房颤的发生风险就增加8%。
1: 哦，
0: 就是每天如果
1: 这时候明确的联系，
0: 对，有明确的相关性的啊。但你喝的越多，发生的风险越高啊。还有一些就是肥胖也是明确相关的。就是我们体重指数每增加一个公斤每平方米，发生房颤的风险就会增加5%左右，也是明确有文献支持的。还有个睡眠呼吸暂停，有些人肥胖同时晚上伴有明显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病人发生房颤的风险也是要增加4.几，也文献报道。
1: 好的，
0: 在其他呢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合并的疾病也会。你好比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以前它现在发生率低了，以前发生高。风湿性心脏病合并二尖瓣狭窄呀、二尖瓣反流，还有个像老年的病，哎呀，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冠壁不全，还有一些心衰的病人，这些就合并这些疾病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生的风险。
1: 好的，
0: 哎，这些都是一些就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房颤的发生率。
1: 这影响因素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0: 对对，
1: 是吧？也非常的多，
0: 对对
1: 啊。好，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普通人去认识一种疾病的时候啊，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
0: 对，
1: 因为咱们说我不舒服了，是吧，才会想到医院去请医生给看一看。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像这种房颤这样的疾病啊，它可能会有哪些自觉的症状，就是我会觉得怎么个不舒服法啊，是吧。那么另外啊，光靠感觉可能也不准确，咱们说想要确诊，是吧，用哪些方法可以准确的监测到，哎，这两个问题也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房颤的话，这个症状的话确实是因人而异，哎，但大部分人症状都是表现为心悸呀、胸闷啊，或者活动耐力下降，这是一般都能。但也有病人就说症状并不明显，不特异，就说好些病人好的胸闷，他跟其他冠心病症状他会重合又重叠的，他症状并不特异，或者症状比较轻，而这个时候他发生虽然发生了，但他逐渐就耐受了，哎，他没有不会到及时就诊，
1: 就自己可能就没有感觉到。
0: 哎，但还有一些病人可能首发症状就是脑栓塞，
1: 嚯，
0: 哎，甚至说脑栓塞导致晕厥，这也是就每个人因人而异。
1: 是，
0: 哎，所以这个症状的话，如果出现症状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但是目前的话，我们监测的这种方法的话，监测手段要比十几年要好多了，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有智能的手表啊，
1: 对，
0: 可穿戴也是
1: 可穿戴设备啊，
0: 哎，都可以进行监测。
1: 嗯，
0: 但具体来说，在临床上我们有两类可以监测的方法，一种是心电模式监测，一种非心电模式。心电模式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普通心电图啊、动态心电图，或者可穿戴式的、手持式的心电的监测设备， 这是

0: 说中，是心电模式的；还有一种就是心电非心电模式的。后边有些这种可以测量心跳的这种血压计，它可以监测这心跳的是不是规律；还有一些我叫脉搏触诊，这也是一种方法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带有些智能手表，它叫通过光电溶剂解表秒计的方法，也可以监测心跳，但这都是非心电模式的。哎，但如果说非心电模式发现这个心率如果是不正常的话，我们高度提示的话，我们必须要通过心电模式来进一步确诊。
1: 确诊
0: 哎，它只是说，那些监的心非心电模式，它敏感性啊，包括特性啊，相对是差一些。
1: 可能没那么准确。
0: 对对，它只是个提示。如果提示的话，我们最好还是通过心电模式来进一步确诊。
1: 好的。
0: 哎，在我们文献上来话，包括指南上来话，如果标准十二道的心电图，如果10秒，如果监测到10秒以上的这种。心就像心房的这种紊乱的电活动，我们才能确诊。哎，而如果单导联的话，要求30秒以上才能确诊。
1: 也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到医院做这个心电图，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心电图很多啊，包括这种什么动态心电图啊等等，是吧？通过心电图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诊
0: 可以，对对，动态心电图，现在我们平常临床都用的12导联的。哎，十二秒，如果监测到10秒以上的这种房颤就可以确定了，就是要10秒都行了。如果单导联的要30秒以上。
1: 好的，
0: 哎，
1: 哎。
0: 但是对我们一般的人群来说，现在我们指南上推荐，如果65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进行这个这种叫机会性筛查。
1: 这个怎么理解？
0: 机会筛查就是说，你到医院看病了，看其他病了，哎，就常规要体
1: 筛
0: 检一
1: 查一
0: 下，筛
1: 下。
0: 查一下。哎，像75岁以上的话，要进行系统性筛查。哎，就是即使没有房颤，我们要定期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相关的疾
1: 好
0: 病，
1: 的。
0: 因为房颤是个年龄相关的疾病。
1: 对，这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是咱们不可控、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年龄确实也是它
0: 对，
1: 一个非常
0: 随着
1: 重要
0: 年
1: 的
0: 龄
1: 因
0: 增
1: 素。
0: 加，这个房颤的风险就增加。你看35岁以上的人，35岁左右的人群，他可能100个人就0.几的人，0.5到1.0的发生房颤，但
1: 好。
0: 你到80岁以上，100个人有10到15个都可能
1: 明
0: 发生
1: 显
0: 房
1: 提
0: 颤。
1: 升了，
0: 对，
1: 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五花八门的问题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咱们确诊疾病当然是为了就进行治疗，是吧？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平时没有症状啊，就是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到底要不要治疗呢？有很多的朋友说，治疗方法有哪些？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关于这些话题啊，稍后我也会请赵主任啊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4: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3: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4: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3: 共筑健康中国。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可以让您远离医生的苹果。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苹果对于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具有卓越的成效。同时呢，苹果也能够保护肺部，对抗空气污染、厨房油烟以及抽烟的伤害，是一种能够兼顾所有人健康的活力水果。苹果可以加速肠道的蠕动，再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会被拿来当作减肥时的替代食物。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尝试看看苹果减肥法的话，建议你每天只要一餐用苹果来代替，减重的效果就很足够。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7: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 我们在您身边。
8: 哎，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赵永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心脏方面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当然特别是关于房颤的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呢，赵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到底什么是房颤啊。那么我们知道患上了疾病有一些如果不严重的咱可以观察呀，或者说暂时不用处理，那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咱就得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治疗的方法了。那么说到了房颤啊，它到底有什么危害？你像有的朋友说刚才听赵主任一讲好像就是心里觉得不舒服啊，那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有的朋友说我平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觉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啊，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哎，赵主任，房颤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0: 嗯，房颤和心衰都属于21世纪的流行病，其实的危害是比较巨大的。
1: 嗯，
0: 为啥现在我们国家有这个房颤日、房颤周？
1: 嗯，
0: 还有各个医院建立房颤中心，
1: 特别的重视，
0: 特别重视。因为房颤你看似有可能就是心慌胸闷，你看到也就是症状上会有表现，但是说一旦出现并发症的后果很严重的。具体来说的话，它会增加心衰的风险，心衰的风险要增加2倍。另外就是栓塞的风险，包括脑栓塞或者其他系统性栓塞，这种风险是也是会明显是增加的。因为房颤的人群要比没有房颤的人群会增加5倍的这种风险。
1: 其实这个问题您刚才在讲解当中啊，如果是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听到，因为其实赵主任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咱们如果说房颤或者栓塞，哎，咱普通人说这个就好像就不太了解是吧，这专业术语，那其实咱换个词儿啊，就脑血管意外，
0: 对，
1: 是吧，或者说脑梗，
0: 对，
1: 那这个大家可以说就非常熟悉。
0: 对，
1: 哎，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房颤它就是我听说哈，它就是脑梗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对。他一旦发生脑栓塞，一般的话我们第一年这个死亡致残率会70%，
1: 是，
0: 死亡率是50%，
1: 嗯，
0: 而且每年会累计的发生率会增加8%的累计的风险。
1: 对，
0: 再者就是我们会增加这个猝死的风险，就是因为突然因为心室率过快导致休克，甚至晕厥，甚至猝死。
1: 嗯，
0: 还有个就是大家可能也不太关注，会增加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痴呆的风险。
1: 哦，老年痴呆。
0: 哎，对，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1: 其实呢，这些问题啊，你说真的等他发现了，那可能就晚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呢，如果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还是应该积极的治疗。不过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话啊，这个治疗方法可能就比较多了。我也请赵主任，我们简单的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针对于房颤都有哪些的这种治疗方法，好不好？
0: 房颤的话，我们包括国内指南、国外指南，它是个综合的治疗，
1: 综合治疗，
0: 并不是说我房颤我就是控制心率啊，房颤综合治疗。我们像欧洲指南、美国指南都是，在总的来说叫我们叫 ABC 治疗，这个治疗流程，一个就是说出现房颤以后，根据危险因素的注重的评分，我们就要进行抗凝，抗凝的目的就是防止发生脑栓塞或者其他气管栓塞。再者就是说，如果有些病人房颤的时间不长，有恢复斗率的可能性，我们叫控制心室、控制节律、节律控制，就是恢复正常的斗性心率。
1: 嗯，
0: 但是有些病人如果心室率过快，或者现在心室过快，或者是成为永久房颤了，我们要控制心室率，叫节律控制，一个室率控制，目的是改善患者的症状，就是看着病人有没有恢复斗力性，有恢复斗力希望的，我们尽量进行节律控制。
1: 嗯，
0: 如果恢复斗力可能性不大的，我们进行心室率控制，目的都是改善症状，防止以后发生心衰。再者就是房颤相关的危险因素的控制，有很多房颤发生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会合并很多的危险因素，就像刚才我讲的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啊，控制这些危险因素，还有合并症，这合并症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生，就包括它有没有合并心衰啊，有没有合并瓣膜病啊，也通过整体的控制来进行预防房颤或者阻止房颤的进展，并且的进展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的。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防。

0: 战具体防战怎么治疗？
1: 哎，
0: 防战本身的话，如果我们一个是进行竭力控制的话，我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抗血上药物治疗，
1: 药物
0: 像我们中了一类，我们很多四类抗血上药物，比如一类、二类、三类，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氨碘酮啊、美妥诺尔呀，这都是进行竭力控制这些药物，但是，还有它也可以进行实力控制，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些药物，如果没有结构心脏病、起立心脏病的话，我们可能大家都用过这个心律平啊，或者莫里西嗪呐，这东西是都可以用一类
1: 药
0: 的，
1: 物控制
0: 三类的就是氨碘酮啊，现在最新的那个就是蕨类大龙就可以代替氨碘酮，但是副作用相对比较小，不它因为它不含碘，而且可以不增加在肺部啊其他组织的蓄积，这样的话副作用比较
1: 副作
0: 小。
1: 用更小
0: 这也是一种竭力控制的一些药物，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非药物治疗，因为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我们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也是可以进行扩容，它对药物效果来说，它是经过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证据明显证实的，它要优于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可能有些病人可能是20%、30%、30%可以有效的控制。
1: 这个是不是就咱们说的这个介入治疗的
0: 对
1: 方
0: 对，
1: 法？
0: 那介入治疗的话，导管消融的话，它的成功率对正反应防战可以达到80%左右。那要持续性网站的话，就是60%左右。
1: 好的，您这样啊，赵主任，咱们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给大家讲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治疗方法，我们简单的来讲，我这么分类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简单的分类就是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这两大类的方法。
0: 对。
1: 那么其实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会问啊，哎呀。那有的朋友说我害怕介入治疗，这个做手术会不会有风险？那么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快速的解决问题，是吧？不想吃药太麻烦。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去选择？什么时候咱们建议药物治疗？什么时候咱们建议进行这种介入治疗？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原则呢？
0: 是指南上是也是这样，就是说，对有些病人，如果是初发的房颤，如果发作时候症状不是很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先用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话，如果我们定期的复查动态心电图，看这个药物治疗的
1: 效果
0: 话
1: 怎么
0: 能不能
1: 样
0: 控制怎么样？但是有些药物，有些患者如果说不能耐受药物治疗，或者他不愿意长期这项药物，担心药物副作用，我们也可以选择导管消融治疗。但导管消融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是，主要是针对这种症状性房颤，它主要解决症状。如果这病人房颤没有症状，它不是一类推荐。如果只要主要是针对症状性房颤，也就是说一犯病啊，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药物又控制不住，或者有些病人不愿意长期口服各样药物治疗，也是可以进行导管消融。
1: 好的，如果说这个患者咱们这个症状比较明显，是吧？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也要看这个患者的意愿。患者症状比较明显，而且患者有这个意愿，愿意做介入治疗的话，咱们都可以考虑，
0: 可以，
1: 是吧？
0: 对。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很关心，说这个介入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它到底能不能这个根治房颤？哎，我不知道赵主任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很多的朋友问啊，大夫，我这病能不能除根？会不会有人这么来问啊？您会怎么回答呢？
0: 对，房颤的话，你要从根治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个年龄相关的疾病。首先来说，你要是他真正说把你目前来说存在房颤相关的这个导致房颤发生的土壤，有病态的土壤给你
1: 修正，
0: 消除掉，
1: 是。
0: 让你回到一个没有房颤的状态，反正回到新的一个起点。但是之后的，如果你这个没有自我管理，没有控制到各种危险的合并症，它出现了新的土壤，它有可能还会出现房颤。
1: 明
0: 就
1: 白
0: 像
1: 了。
0: 我们冠心病一样，给你一个病人放了支架以后，他这个血管给你开通了，回到通畅的状态，他症状消失了。但是如果他不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维护，他可能其他血管支架内还会发生新的血栓，它一个道理。
1: 好的，这就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做了介入治疗，哎，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吧？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做完这个介入治疗的话，平时无论是在生活的这种习惯呢，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的控制啊，是吧？
0: 对，是
1: 还
0: 的。
1: 是要继续去怎么说呢？按照这个医嘱是吧，来进行相关的控制的。那么当然了，咱们如果谈到了这个介入治疗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就去除这个症状，或者说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是吧？可以这么来理解。哎，那么谈起介入治疗，咱们有一些朋友啊，现在对这方面，这个如果有了解的话，可能会说，哎呀， 切除治疗好像方法也挺多的啊，什么火呀、冰啊、电呐、啊，是吧？哎，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介绍。那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技术，就是咱们说这个射频消融，是吧？使这个高温，用这个高温使组织这个坏死。那么这种射频消融，它的优势还有适用人。

0: 群，这个我想请赵主任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用视频消融在临床上是应用将近30年的时间的，
0: 对，这词儿大家
1: 是
0: 都比较熟悉，
1: 是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的，
0: 对，
1: 而且经过大型的我们随机临床试验的证实，
0: 嗯，
1: 它是有用、有效，有益的，对病人来说，就他说，就说他这个证据比较多，
0: 是，
1: 而且它是射频的话，我们其实射频是一种高频的电磁波，它进到一个通过一个导管3毫米左右的导管里进到体内，到的病灶的地方的话，我通过高频的电磁波把它转变成热能，使局部的心肌可能达到50度以上的高温，让局部的心肌坏死，50度到70度，甚至有些地方我现在报的可能甚至达到100度，把局部的心肌给它造成凝固性坏死，就是把有病的心肌相当给它烧死了。
0: 对，
1: 烧死以后的话，不让这些有病的心肌发生电活动，这样的就是说不可逆性造成的死亡，通过这个机理把房颤的病灶给它消除掉，就是它是比较成熟的技术，而且它是一般通过这个导管进行操作，这个导管的话在心房里如果有病变的地方，它可以很灵活的到达一个任何的地方进行消融，有病的地方，它说操作比较灵活，而且经验和技术都比较成熟。
0: 好，
1: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
0: 哦，
1: 要有经验的术者，他操作的导管就比较娴熟啊，到达任何地位那个地方啊，他就比较娴熟。
0: 明白。
1: 经验比较丰富的话就比较快，能提高手术
0: 时间。对医生操作的这个水平是要求比较高的。
1: 如果你要是初学者的话，他操作水平可能比较低，他会耗费很多时间，而且有时候到的地方他导管啊晃动啊，包括不稳定啊，就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消融一个地方都必须造成连续透壁的损伤。你说消融地方也稳定的，好不容易消融20秒，到了地方持续的消融，但有些地方你没有经验的话，你可能到地方停留2-3秒，它就导管就跑了，你稳定不住，或者你到达不了地方。
0: 对医生这个操作的这种水平
1: 的
0: 要求是很高的，
1: 对经验技术要求比较高。
0: 好的，
1: 但是好在它这个经这个
0: 技术比较成熟，
1: 而且各种方面的优缺点都比较就清楚了。
0: 好的，这是关于射频消融。那么有的朋友说，现在除了射频消融之外，还有冷冻消融啊？什么是冷冻消融？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再请赵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既能让您放松心情也具有营养价值的啤酒。就现在的健康观点来看，啤酒里头的二氧化碳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来增加食欲，同时呢，啤酒也含有维他命以及矿物质，在许多欧洲国家甚至会有人把啤酒当作治疗感冒的偏方呢。想要享用一杯好喝的啤酒，最重要的就在于啤酒的温度，从5度到15度之间是啤酒最好喝的温度了，同时要在泡沫消失以前尽快的喝完，不然味道就会变得比较苦涩。开心畅饮啤酒之余，还是要提醒您别忘记，喝酒过量对肝脏的负担可是很大，还有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他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赵永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 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我看到呢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魏辉的龚女士啊，想要替自己的女儿咨询，她的女儿今年38岁啊。我们来听一听龚女士的问题。龚女士您好，久等了。
4: 啊，主任好。
0: 哎，您好。
4: 赵主任好。
1: 哎，你好。
4: 我女儿前一阵转来这个三病小症，她这个早搏，
1: 嗯，
4: 有1-2万了。转把那个什么的，嗯，医生也不叫吃药，啥也没有呢。我问她，问问医生，瞧有啥注意事项，叫吃点啥药。
0: 哦，好。也就是说您女儿38岁之前是做了射频消融的手术，是因为就是一天是吧有1-2万次的
4: 早搏
0: 是吗？
4: 因为她去年不是还没生成吧，快生了没生成，
0: 哦，
4: 已经急了嘞，那会儿都2-3万是吧。
0: 哦，
4: 年就转这个转这个个啥呀，那个子宫息肉嘞，查的太高，人不敢给他抓，子宫息肉不敢给他抓，一查早搏太高，这是把早搏抓了。
0: 好的，好，哎，然后呢，这龚女士就比较担心自己的女儿啊，说这当时做之后也没吃药啊，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要不要吃药？想要请教一下这个赵主任，是吧？
4: 啊，
0: 行，赵主任，这样大概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赵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赵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赵主任，
1: 他现在复查有啥情况没有？
4: 现在没有复查，他转了有放暑假他转来了，有一个月没有，还没一个月了吗？
1: 哦，那你可以给他复查一下，复查一下这个心脏超声，动态心电图。
0: 咱们复查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要评价一个这个适应早搏它的严重程度，我们要看的一定要看的有没有基础的心脏病。
0: 哦，
1: 包括你有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结构心脏病。如果这个病人单纯是个早搏，其他方面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话，是个特发性早搏，往往这都是比较良性的早搏。
0: 哦，
1: 这种早搏如果没有症状，甚至可以不用干预。
0: 哦，
1: 除非是他有症状。
0: 是是。
1: 我们才需要干预。
0: 那刚才龚女士说了，她女儿这种情况其实是做了这个介入了的一个治疗，对早搏进行一个处理。那么7月份做的，现在也就1-2个月的时间，是吧？那么
4: 还不到一个月了，不到一个月了，
0: 不到一个月啊。龚女士纠结的就是现在我要不要吃药？
1: 嗯，
0: 是吧？
1: 我
4: 打十下。
1: 要不要吃药？你随访以后，你做个彩超，看你心功能有没有影响。如果心功能没有问题，如果你做动态心电图，早搏也很少，也没有症状的话，那完全是可以不用干预的。
0: 就如果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吧？通过这个介入治疗，那咱们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刚才的赵主任也建议了啊，就是其实龚女士可以让您的女儿，咱们说这治疗做完了，做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通过复查来验证一下，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哎，通过一个心脏的超声，
1: 一个心脏超声，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0: 啊，一个动态心电图就可以了，
1: 对，
0: 好不好，龚女士？
4: 心脏超声，
1: 做一个动态心电图，一个心脏超声。
4: 是，现在没啥症状，他这啥高血压像指标都正常，感觉。
1: 如果没有症状，你其他方面检查，心脏方面检查都正常的，这种你不要担心啊，这种都是良性的啊。
0: 对，那龚女士，如果说咱们这个检查结束之后，像这个赵主任说的，这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吧？那么咱们就放心了，其实也没有必要吃药。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像您说的啊，咱们就这个好好备孕，是吧？刚说女儿要怀孕了啊，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龚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先接听到这里啊，也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请让您的这个女儿啊，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啊，及时的去做这个咱们的术后的一个复查。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刚才呢和大家谈到了，这是射频消融，是我们听说比较多啊，也比较熟悉的一种方法。那么接下来有的朋友说，现在还有相对来讲比较新的啊，就是这个冷冻消融，就是通过低温来处理病灶。那么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患者？和这个射频消融相比又有何优劣？这个也请赵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冷冻消融和这个射频正好相反，它是通过像你说的低温进行对病变心肌进行消融，可以局部心肌可以达到-40度以上，-40度甚至到-60度，但一般通常在-60度以下，相对-50度以下，相对是比较55度以下吧，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它是通过一个球囊导管，就像一个 鸡蛋大小的球囊导管，就按照蛋黄球囊蛋大一个球囊导管，球囊导管就要送到肺静脉口部，对肺静脉口部进行消融。因为我们常见的病灶，都是在肺。

0: 静脉前庭的部位，就是四个肺静脉、肺静脉和心房交界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个球囊堵到那个地方，塞住的地方，塞住的地方以后，用低温，低温叫局部的病变性消融给它造成坏死。哎，它的好优势的话，它一般的话，它高龄的病人或合并症比较多的病人，它耐受性比较好，因为它不疼，它不像射频、消射频消融的话，明显的会有疼痛感。
1: 是，
0: 大多数病人都会有疼痛感，而冷冻的话，病人这个感觉是体验比较好，症状就体验感比较，它是疼痛不太明显，对对，它优势在这个，就是耐受性比较好。另外，它不需要持续的盐水灌注，对一些心衰的病人的话，它不像射频，我们要持续盐水灌注，它这样也比较友好。哎，但是它劣势在的话，目前的这个通过冷冻球囊进行消融呢，主要是用于阵发炎防治的病人。虽然文献上指南上推荐也可以持续防战，但大多数中医还是主要用于阵发炎防治，因为它这个球囊真正堵住这个肺静脉，你它其他地方心房其他地方如果病灶它可以进行消融，但是它来说它不是专门为那些病房消融而设计的，它就是操作来话相对就比较繁琐，就比较麻烦，
1: 好的，
0: 哎，所以它主要用于阵发炎防颤的病人，或者短程的持续防颤病人，就不需要过多的干预其他地方，因为它是主要针对肺静脉而设计的，它不像我们是射频的话，我们任何一个心房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消融，灵活的进行到位，
1: 好，哎，我们呢再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是来自于丰丘的焦先生啊，今年61岁啊，也是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焦先生的问题。焦先生您好，久等了。
2: 天主任你好。
1: 您好，哎，好嘞，焦先生，您的
2: 大
1: 电
2: 主任你
1: 话，
2: 好。
0: 你好，你好，
1: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说说您的问题。
2: 我咨询要大主任，我现在这个我的用血压宝量的。这个一分钟给我心脏跳55次，我现在吃的医生给我开的这个他汀给的吡格雷片，还有那个我不知道是个活血化瘀的，还有个脑心清，我吃这个药也没有感觉，没有啥效果，我感觉我吃着
1: 本身是有冠心病是吧？
2: 好几年了，这冠心病，他给我检查的是冠心病。他好几年他给我开着，这现在这一段时间，我感觉都不省钱。那个有会儿他是左边，他是这个他会来回跑，这个又跑这来不好受，又得跑那来不好受。是不是心脏的事啊？
1: 就觉得这个。还是有这症状是吗？
0: 你这个就是难受在胸部，就是这个病变部位不固定是吧？
2: 左边这个后背这个肩膀那一点，有这个左边的肋膜骨那一片，它一会儿它好就是记着好不？
0: 那你的症状跟活动有关系没有？
2: 啊？
0: 跟活动量有关系没有？
1: 对，和运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
2: 干活了，那我就是不懂事儿，不懂事儿，我就坐到这就是。不活动，它也是那个，
1: 也会有，
0: 就是活动时候不一定出现，对吧？
2: 那它是一会儿，它是这个不定时间的。
0: 就是你难受这个部位，有时候在胸部不是不固定这个位置，是吧？那你这个症状，我从你这叙述那个情况的话，你这个症状它不是冠心病的症状，
1: 不一定是冠心病的症状
0: 冠心病症状一般的话都是有重复性的，而且这个部位相对是比较固定的，在胸部，
1: 不能说就是不是冠心病的问题，只是说就听上去它和这个好像和运动关系不大，
0: 对对。
2: 我再打断一下，那个我检查的前一个月检查的，我这个他那脑子他也有点这个因为这个酝酿就或那个有点不好受，我搁这个神经内科检查的。他说脑子，他说血管没事，有点左右边，他说有点狭窄，他说这个颈椎，他说你颈椎有毛病，颈椎他给我做的磁共振的脑，他说颈椎有点曲弯，我说那他又好这个一动神晕，那个就有点迷混，有点混淆，他说可能是颈椎的事吧，他说，那个医生说，我要主要是这个，我吃的我天。2023年我带过搁郑州，我跟那俺女儿也住了，我带过就我就一肚疼，孩子我就介绍了，我走到卫生间，这个我塞到那个地儿了，塞到那个就是昏过去了、那个、
1: 然后是确诊了冠心病是吗？
2: 那是之前他说的轻微的冠心病。
0: 你做过冠状动脉 CT 吗？
2: 我做过 有5-6年了，我做过一回这早营。

0: 到底是下来多少？那个没事，他说没有啥事儿，那时候没有啥事儿，他就给我开开开点脑心停，
1: 用药物控制是吧？
0: 控制我搁郑州，我妈搁那住院呢，我搁那乱了半月，最后可能也不知道是落水的了。
2: 我到你家，这样啊，焦先生，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我们尽量的多提供这个有效的信息。那您刚才说到了，三年前是有这个冠心病，然后现在在药物控制。那您在服药控制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定期的来进行复查？我这个就复查，我这个检查这一个月，他给我做一个，就前有一个月时间，他给我做一个心电图，就是搁医院做心电图，他也没给我说别的，说拍个 CT。
0: 他说那也没有说别的，说拍个CT，他说那也没有说别的，你这样，你这样，你这个症状从你做过冠脉造影，你血管问题也不大，而且你叙述这个症状也不太像冠心病症状，你做一个那个，你要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先做一个活动平板试验看一下。
1: 运动平板是测，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再你不是再看看平板，如果平板实验也是阴性的话，那你肯定就排除了不是冠心病，就完全可以排除了。
1: 这个活动平板，你刚才谈到像这种检查，像心内科就县级医院可以做吗？
0: 嗯，有些县医院可以，有一些，一般现在应该都有这个条件。
1: 好的，咱们看看，如果您封丘当地啊，我不知道您是在这个县里面，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市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医院，看看可以做这个运动平板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检查来评估一下现在这个心脏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再来决定下一步。 该怎么办啊？这样啊，确实是时间的关系，这个焦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这个房颤的介入治疗啊，像这个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啊，这都和大家做出了简单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脉冲电场消融，这也是房颤治疗领域目前比较前沿的技术，而且呢，据我所知啊，赵主任。
2: 是您的团队啊，就前段时间也是刚刚完成咱们河南省首例三维脉冲电场消融手术，我也特别想要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项这个治疗方法啊，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就脉冲电场消融的话，其实最早的话是用于这个肿瘤领域，就像我们以前说的纳米刀，不过现在的话，从18年开始把它用于心脏病领域，尤其心脏领域，进行。 进行这个脉冲电场消融，知道它是通过一个高的电压，高的电压可以达到1600伏，甚至2000伏。通过高的电压，造成局部的这种有病变的心肌，造成的电不可逆性电穿孔，造成它这个细胞的凋亡或者坏死。通过这个机制来进行这个消融治疗，它是一个新兴的能源，它是非热能源。刚才我说的冷冻啊，包括射频属于热能源，这种非热能源。
0: 它的优势来话，目前文献上报道都是，包括我们临床试验大临床实验，它的优势来话，它有效性和射频冷冻相当，但是安全性更好。包括我们以前包括射频冷射频消融时候常见的膈神经的麻痹，就是严重的心包填塞，或者是食管的食管瘘、食管损伤，这种并发症比较少。它有比较高的选择性，因为它不同的阻滞，包括心肌、平滑肌，它对电压那个。
1: 选择性不一样，不同的电压可能它像我们一般用的电压，长强的话，它主要选择性损伤这个心肌，对其他组织损伤就有损伤比较小，就一定的选择性，所以它就比较好的安全性。好的，这其实呢，对于疾病的治疗，我们经常会听医生讲啊，什么样的治疗比较方比较好啊，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好，这好的方法一定我们考虑的是安全有效。 是吧？而且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2: 对，
1: 刚才您谈到了，那么比较新的这种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它这个有效，在这方面和这个射频消融啊，旗鼓相当。
2: 对，
1: 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这个射频消融它的安全性是有提升的。
2: 对。
1: 这样啊，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一解答。不过今天因为要回答我们的这个听友的一些这个提问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先和大家聊到。 这儿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这个赵永辉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来找到赵永辉主任进行面诊。那么赵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全天和周三。 周四的上午啊，每周一全天和周三周四的上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0: 心律失常三病区主任赵永辉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赵主任，辛苦您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健康的隐患，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征兆，却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就让你后悔都来不及。这个东西啊，就是高血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血脂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血脂异常到底有多危险。
5: 哎，你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高血脂最吓人的地方啊，就是它没有动静，不给你打招呼，它就悄悄地在你血管里头一天一天地往这血管壁上糊东西，今天糊一层，明天糊一层，哪天堵得差不多了，你想起来重视了，晚了。
4: 没错，这就跟河道里的泥沙一样，年轻的时候啊，水势大，泥沙冲得走，年纪大了，水流缓，泥沙就一天一天往下沉，等河床抬高了，河道变窄了，哪天再来场大雨，轻一点河水漫出来，严重一点就可能决堤了。
5: 那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胖，为什么血脂会变高呢？它跟哪些生活习惯有关呢？
4: 其实啊，像咱们平常经常吃的一些油大的东西、甜的东西，还有动物内脏，都是会让血脂悄悄往上涨的。再加上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代谢变慢了，睡觉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的，运动量又少了，血脂就容易失控。甚至有的时候你的体重正常，也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异常。
5: 那这么说的话，血脂异常跟咱这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呢，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大家去主动的发现，去避免这个问题呢？
4: 平时的话呢，饮食清淡一些，坚持锻炼，不要熬夜，戒烟限酒，这都可以帮你去防患于未然。如果你已经是属于那种血脂异常的人群，也可以日常多吃两种食物。
5: 哪两样啊？赶快给大家说说啊。
4: 第一样呢，就是红曲米。这个东西爱做饭的肯定不陌生，做腐乳啊、烧红烧肉啊都得放它，红亮亮的颜色就是它给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红曲米不光是上色用的，它里面呢有一样成分叫做莫纳克林 K，能够帮助身体把血液里多余的油脂给代谢出去。古代医书里就记着，红曲能够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现代研究也发现

0: 现了红曲啊，是酱汁好帮手。
1: 原来这红曲米还有这么大的来头啊！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0: 第二样啊，就是纳豆。这玩意儿是邻国的国民食品，人家每天早上吃纳豆拌饭，黏糊糊的能拉丝。他们的研究员还发现，纳豆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酶，叫做纳豆激酶。这个酶可不得了啊，它能够让血流恢复通畅。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那这两样要是搭配到一块儿，这血管里的老油就堵，不就有办法了？但是吧，这个超市里卖的这个红曲米啊，那是做菜用的啊，有效成分低。纳豆呢，很多人又吃不惯那个黏黏糊糊的味儿啊。你说了这半天也没用啊。
0: 哎，别着急，我既然提到了红曲和纳豆，肯定不是让大家自己去菜市场去买红曲米买纳豆。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一款七曲红丹红曲复合粉，就是专门把这两样好东西啊给您配好了的。而且呢，它用的是红曲和纳豆，都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货，全是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
1: 专利？那你给大家伙仔细说说啊。
0: 我们先看红曲，七曲丹里用的红曲米啊，用的是专利号 ZL20231038694.9.9 的发酵制配方法，全称呢叫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个技术能够让红曲米里的核心成分含量大幅提高，活性更稳，吃进去的不是走个过场，是真的能上劲儿。
1: 那纳豆呢？
0: 纳豆也不含糊，它用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8.6 的发酵及冻干方法，叫一种高产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关键就在于高产溶栓这四个字，意思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高，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白吃。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哎，这两样还都带着国家专利啊，那这方子听着让人放心呐。
0: 那当然了，东西好啊，价格方面也不能含糊，太贵了谁也坚持不了天天喝，您说对不对？
1: 哎，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哈，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多少钱，咱们听友都等着呢。
0: 这款七曲丹红曲复合粉厂家正常市场价是199元一盒，但是咱们今天食养有方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每盒优惠150元。
1: 199优惠150元，也就是说今天49元就能买到了。
0: 没错，但是呢，有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呀，我说厂家亏本你们肯定不信，但是呢也赚不了钱，所以呢每档节目只能给出20个名额，多一个都要恢复原价了。
1: 哎呀，那还说啥呀，就20个名额，我先把这订购热线呢给大家打开，400710-0578，400710-0578，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哎，你说是不是吃了这个七曲丹纳豆红曲，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吃了，反正血脂也都清理了。
0: 理论上是没错，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大量的油脂吃进体内还是会形成新的血脂，到时候这边清着那边浸着，就等于白忙活了。所以呢，七曲丹这个方子在红曲和纳豆的基础上还专门配了燕麦和菊粉，这俩呀都是膳食纤维，进到肠道以后就像两把大扫帚，您中午吃顿油大的，它们能把一部分油脂胆固醇直接裹住，不让它钻进血里去，顺着大便就排走了，前门把住，后门再一开，这才叫做里外通透。
1: 我明白了啊，红曲纳豆负责清理血管里的已经有的老油旧堵，燕麦菊粉负责把住肠道这道门，不让新油再往里钻，一清一防，两头都顾上了。
0: 对，就是这个理儿。七曲丹不是让您敞开肚皮随便吃，该注意饮食啊还是得注意，但是有了它呢，哪怕偶尔吃顿油大的，心里也踏实不少。
1: 那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麻烦不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每天早上起来舀两勺放进杯子里，温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也可以加在牛奶、豆浆、粥里，一盒里面有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方便。
1: 听着是不错，不过你刚才说了只有20个名额，这也太少了，咱听众这么多哪够分的？
0: 那就没办法了，厂家这次给的优惠力度太大了，199块钱直接减到49，一盒便宜150，等于打了2折半。 这价格呀，基本就是成本价，厂家也赚不了钱，纯粹是为了大家喝好，多给他们宣传宣传。所以呢，只拿出了20个名额给咱们节目做口碑，20个名额抢完，后面再打就只能按照原价了。
1: 那的确得抓紧了，我再给大伙儿报一遍这个订购热线呢，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您现在就打，还能赶上49元一盒的优惠价啊，晚了可就没了。
0: 对，先打进去占个名额，哪怕先跟健康顾问问两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也来得及。电话不收费，问清楚了再决定。要是觉得行就订上一组，要是觉得不合适也不损失啥。但是呢，名额不等人，热线现在一直占线，说明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打呢。
1: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价格啊，别嫌我啰嗦，原价是199元一盒，今天是49，一盒能省150元，平均一天也就几块钱，这点钱换个血管轻松，您说值不值？
0: 当然值了，血管这玩意儿啊，靠的就是平时养护，您不养护它，它哪天就给您颜色看看。上了岁数啊，不就图个身子轻快，脑袋清爽，不给儿女添麻烦吗？一天几块钱，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晚年，比攒金山银山都强。
1: 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20个名额，现在已经订了不少了啊！想订的、想咨询的，赶紧打进来。记住，是20个，不是200个，手慢就真没了。
0: 最后再嘱咐您一句，食养这事儿啊，贵在坚持，别指望喝3天就翻天覆地，每天早上一杯，坚持1-2个月，您自己身体会给您答案的。等哪天觉着起床利索了，腿不沉了，上厕所不费劲了，那说明啊，七曲丹在您身上真正使上劲儿了。七曲丹、红曲复合粉2个国家发明专利，红曲化油纳豆通堵，燕麦菊粉把住肠道，49一盒，只有20个名额。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您。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呢婆媳之间呢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

无厚薄呀。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那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呀？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但是呢他怎么着就是不想活了啊，想尽办法就不想活了啊。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就是劝不听啊，这非死不可。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呀，是不是？还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我病的都不想活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呢，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他说我媳妇儿啊怀孕了，但是因为他病了，他媳妇儿啊把已经怀了接近5个月的孩子打了，和人跑了。哎呀，其实这个确实让人挺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的。
你说这人。

度好的人，一般的能力都差一点，生殖能力都不太行，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孩子。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来，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啊，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他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啊，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呀？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是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哎，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哎，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的？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它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它的脾胃通道它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呐，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

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通，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道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个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啊，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个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40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重病大病3副药。为啥？您来听啊，因为咱有70老80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啊，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五活抗瘦灵气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8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5D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3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测，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1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都垃圾呀？那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1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1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7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
啊，逐渐就小了一圈。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哎，这个人呐，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4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3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呢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救治了无数的患者，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酵，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是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

这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五千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个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是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系统、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哎，核心产区那一块，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
皇帝出行

0: 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它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啊。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芝入肾呐、啊，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仅不离，咱们吃点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啊、尿急呀、啊、腰膝酸痛啊、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啊，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啊，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是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 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少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制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甚至于说我经常讲，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幅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3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让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

0: 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1: 你好，是石老师啊。
2: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1: 你好，老师。
2: 嗯，
1: 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2: 好。
1: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2: 哎，
1: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损失的还是保健品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1: 哦，
2: 哎，
1: 哦，明白了。
2: 好，
1: 现在是1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2: 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块钱一片，千真万确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啊，说说您情况啊。哎，
1: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还是你负责任的。
2: 好，
1: 我66，我类风湿啊也有20年了。
2: 嗯，
1: 这手啊就干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手现在连碗我都端不住，
2: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2: 有
1: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2: 有，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2: 对，
1: 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1: 是老师，
2: 哎，
1: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2: 对对，
1: 你说这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2: 哎呦，
1: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着想的。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就想麻烦您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2: 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1: 对。
2: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1: 是，
2: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阻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姜。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 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1: 对，
2: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因为本身我们治疗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三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哎，三副药，其实咱们可以里里外外都健康。为啥呀？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会把我们的脏腑功能、免疫功能全面恢复，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的非常好，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呢？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
1: 对？
2: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
1: 对
2: 不对？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1: 是啊，哎，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2: 是吧？
1: 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施老师，再见。
2: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相信在施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2: 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这个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2: 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
3: 那也得好好感谢您
2: 啊！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2: 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这不又开刀了。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的不行，人瘦的都不像话呢。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老是发凉，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就都完了。
2: 是吧？
3: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幸好啊，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把我救了。
2: 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腰间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不发凉，便秘也好了。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呀。
2: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治病咱们一定要求本， 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

0: 慢病的根，它的本啊，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裸疬。瘿瘤裸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就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治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合抗受灵奇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那才快呢。而且咱们是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百分百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啦。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
1: 哎，
0: 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
1: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石老师。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1: 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0: 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奇方。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哎，而且现在呀，三副药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哈哈，行动起来啊！
1: 哎，那我就去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啊，我品行耳中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
0: 哎，
3: 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0: 哎，
3: 我这一辈子啊，你看都活了将近70岁了
0: 啊，
3: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3: 听您的节目呀，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哎，
3: 哟，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我老朋友了。
0: 哎，
3: 我现在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好，您说说情况。
3: 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0: 嗯嗯。
3: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0: 嗯，
3: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五火抗受灵奇方以后吧，
0: 嗯，
3: 我现在啊1个多礼拜，
0: 嗯，

0: 胰岛素了。
1: 嗯，好，
0: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1: 嗯，
0: 餐前吧5.8，餐后就是7-8个吧。
1: 很好啊。
0: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扎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
1: 嗯。嗯，
0: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无火抗受灵芝方丸，
1: 嗯，
0: 灵芝方丸，
1: 嗯，
0: 全省给我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对，
0: 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律不齐，
1: 嗯，
0: 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1: 嗯，
0: 还经常心慌，
1: 嗯，
0: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这并发了脑病。中了风，那不就完了吗？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嗯，对。
0: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脸呀还有点浮肿，身上痒，他还不敢挠，一挠破了啊，哎呀，就好不了了。
1: 嗯，
0: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抗受灵芝方吧，
1: 嗯，
0: 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
1: 嗯，
0: 也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
1: 嗯，
0: 那就那个头啊也清亮了，
1: 好，
0: 肚子也不胀了，
1: 哎，
0: 也爱吃饭了，
1: 好，嗯，
0: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1: 嗯，
0: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1: 哎，好，
0: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药给断了，我赶紧把药备上呀，
1: 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一副药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哈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你理解一下啊，
0: 嗯，
1: 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芝方，为啥糖尿病患者100%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修复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输入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坚持多少？一般大病中病三副药，其实三副药下来胃口也会变得更好啊。就包括以前我们不敢吃的什么小水果啊、小糕点呢，你都可以尝试的来，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那，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我觉着您这病来讲完全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啊，效不更方，
0: 好，
1: 好不好？对，
0: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非常感谢您，我听您的，坚持用了两副药啊，
1: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芝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3: 发酵中药灵芝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0: 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目前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

0: 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后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啊？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

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后发展到心衰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长时间的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这一行看得多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老膏了。但是不管什么病

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

啊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儿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的时候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老高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需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刚行医的时候，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透
新基大面积基本上

0: 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终用了7个月，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老高，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

0: 代相传的枣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4: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那我这不是办公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呢，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啊。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那个大硬包。
4: 你看看啊，多严重啊。
5: 是，
4: 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5: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然后呢， 还一直淌汗
4: 啊。
5: 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
4: 嗯。
5: 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多亏这好高啊，给了我希望啊。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
4: 啊，
5: 因为啥呢？我听了三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
4: 嗯嗯，
5: 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4: 嗯、
5: 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
4: 嗯嗯嗯。
5: 他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
4: 嗯嗯嗯。
5: 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宝膏。
4: 啊。
5: 哎，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了。
4: 嗯。
5: 就这个宝膏是修复本源的，我得这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
4: 嗯，
5: 而且呢，这个老高啊，传承这么多年，古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订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
4: 嗯，
5: 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
4: 哦，
5: 完我这一听人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好高的效这么好。
4: 嗯，
5: 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
4: 啊，
5: 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了。
4: 嗯，
5: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4: 啊啊啊！
5: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
4: 嗯，
5: 这个好高吧，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4: 啊，
5: 我说呀，我要再订30盒。
4: 啊，这回您吃上这个信心了，
5: 啊，
4: 是不是？
5: 有信心了。
4: 啊，
5: 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4: 你看多好。
5: 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
4: 啊，
5: 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4: 嗯。
5: 现在呢，这好膏啊，我已经吃了有3个月时间了。
4: 哦，
5: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4: 嗯嗯。
5: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4: 你看看，
5: 哎呀，
4: 效果快呀，多好啊！
5: 是啊，是不是？
4: 嗯。
5: 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4: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宝膏选对了，是不是？
5: 是。
4: 嗯。
5: 所以说呢，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4: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宝膏啊，啊，它起到这个作用。
5: 是，感谢感谢。
4: 嗯，没错。
5: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啊。我还得继续用呢，得把我这个病治好了。
4: 哎，好的，我说一下啊。
5: 好，
4: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宝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5: 是。
4: 为什么宝膏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宝膏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
5: 嗯。
4: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老高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5: 对，
4: 所以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火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5: 是是是
4: 啊，这是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老高一个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5: 嗯，
4: 所以咱们坚持用老高。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

0: 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
1: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你。
0: 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老高的缘分呢、啊，是不是？好，
1: 是是是
0: 啊，祝您健康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1: 是是是，真是这样。
0: 好，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老市山海关区的。哦、哎、今年70岁了。
0: 哦。
3: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电效，啊，电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啊。
0: 嗯。
3: 完了，上医院呐、啊，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
0: 啊。啊
3: 说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吃点速救进入心丸，啊，速救进入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0: 啊、
3: 嗯，
0: 效果好，
3: 谢谢胡老啊，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哎、是吧？啊，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嗯，还向胡老的请求一个啊。现在呀、啊，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3: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
0: 啊。
3: 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嗯、就我孙子、啊、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老高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嗯、
0: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老高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那是必然的。
3: 啊
0: 可以的啊，
3: 可以是吗？啊，
0: 可以的。
3: 啊，
0: 哎、每次一小口。
3: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吧？
0: 可以的啊，尿频、
3: 啊，
0: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用了一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3: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啊，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您、
3: 嗯、
0: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3: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3: 哎，
0: 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员，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您好啊。
3: 啊，
2: 您请讲啊。
3: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2: 嗯。
3: 还有心脏病。
2: 哦。
3: 还有大便干燥。
2: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哦。气短是吧？哎，
3: 对对，哎，我正吃咱们广告呢。
2: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3: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2: 嗯，
3: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经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2: 哦。
3: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2: 嗯，
3: 有时候还120多，
2: 哦，
3: 有时候，高血压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2: 嗯嗯，167是吧？
3: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2: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3: 对呀，
2: 嗯，
3: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2: 哎哎哎哎，
3: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2: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3: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2: 是吧？啊，嗯，
3: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2: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3: 对对对，
2: 病史比较长了，
3: 没
2: 是吧？嗯，
3: 没要那么高讲。
2: 嗯，
3: 完了，我吃这火烧的时候，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2: 嗯
3: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2: 啊，
3: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2: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3: 对呀，是啊。
2: 嗯，
3: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2: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老高他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3: 是啊，
2: 挺好的。
3: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2: 嗯、
3: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2: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2: 嗯，
3: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2: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老高他的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2: 嗯，
3: 一个我得的脑梗，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心慌气短了，
2: 啊，
3: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2: 嗯，
3: 就这些样，
2: 嗯，
3: 有时候腰疼，
2: 啊，还有腰疼，嗯，
3: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下，
2: 啊。
3: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2: 现在是吧？哎
3: 哎
2: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3: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2: 嗯， 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

0: 什么效呢？啊，就是本源的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1: 是啊。
0: 咱们用了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健康。
1: 好， 好， 好，
0: 好吗？嗯，
1: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哎，谢谢你了，
0: 您别客气啊。
1: 嗯，
0: 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家那个老高不是效果是真是太好了。我才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才别了这么人，我有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按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0: 啊、哦，很重 啊，
3: 啊
0: 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手嘞是握不成拳头。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看着也挺吓人的，胡老。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0: 你看看多厉害。

0: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
1: 啊啊啊！
0: 我在这边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
1: 哎，
0: 这控制性还是不好。我也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
1: 嗯，
0: 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1: 你看，
0: 我说那吉利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胡闹。
1: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他们既痛苦啊，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0: 是是，胡老，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计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心里难受啊，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好稿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
1: 啊啊啊，
0: 因为啥，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是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
1: 哦，
0: 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嗯，
0: 啊，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枣糕了，我晚上不是就睡了个踏实觉。
1: 嗯，
0: 啊，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真行，见效还贼快呀。
1: 嗯嗯嗯，效太好了是吧？啊，
0: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枣糕呀，我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
1: 见效。
0: 还有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晨起来也不肿了。
1: 嗯，
0: 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个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摔着药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3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哎，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1: 变化太大了，是吧？
0: 是，我这不去呀、啊，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蛋白都没加号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腿呀、啊、按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我说难怪好高呀，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儿啊？这不，我刚才不是，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好哥们儿，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我想让我那个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
0: 啊！
1: 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好高啊！啊，
0: 是，
1: 它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老高，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而且您老伴儿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老高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好的效果，是吧？啊，
0: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的好歌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情跟你说说呢。
1: 啊，你讲。
0: 我就说你那会员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飞到的飞哥台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老高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那每次呢。

0: 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飞呀。我说想希望你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1: 我告诉您啊，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老高总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老高啊，有机会呢啊，我们就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
0: 好好好，
1: 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是这样，胡老。
1: 啊，
0: 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1: 哎，好，别客气。
0: 说话呢、
1: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嘛，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啊
0: 啊，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0: 哎哎，好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哎、
1: 好吧，哎，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哎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后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8: FM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 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球奖金的6257万元。
8: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以福彩公益金持续赋能教育事业，用公益力量为教书育人事业保驾护航。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6.25亿元支持立耕计划，资助5.61万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同时支持4418名音体美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农村学校走教，并培训中西部地区心理教师等5911人。此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1.75亿元支持润语计划，定向救助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00所学校，专门用于应对暴雨洪涝等突发事件以及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三尺讲台存日月，公益微光暖人心。福彩公益金源于每一位购彩者的爱心善举，也始终回馈于社会民生。今天是教师节，谨向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节日问候。彩站前随手递出的几块零钱换回一张印着号码的轻薄纸片，这可能是生活不起眼的小插曲，却能攒起微光，托举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心愿，让细碎的善意汇成温暖的洪流。方寸彩票托举民生烟火里的微心愿，市井烟火里的心愿往往朴素又具体，是独居老人能吃上热乎的午饭，是困境孩子能翻开崭新的课本，是残障朋友能走出家门参与社交。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微心愿，正是福彩公益金始终深耕的方向。一笔笔福彩公益金落到实处，把民生小事办成暖心大事，每一张彩票的微薄投入，让需要帮助的人的小小心愿有了被看见、被实现的可能。微光汇聚共筑社会发展中的大心愿，个体的心愿是点点星光，群体的心愿便是整片星河。一张彩票的力量有限，但千万份善意汇聚起来，便能支撑起更大的社会愿景。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城市街角的全民健身路径，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公共服务的每一处升级，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向前，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公益一步步从蓝图照进现实，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更多角落。理性相伴，守护每份期待里的初心愿。彩票的底色是公益，初心是温暖。对待彩票最本真的心态是把它当作一场轻松的娱乐，一次随手的公益，而非实现财富的捷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守住那份买一份期待、献一份爱心的纯粹心愿。对每一位

0: 参与者而言，小小的彩票里装着对生活的小憧憬，更装着对社会的小善意。不被欲望裹挟，不让心愿变味，这份公益初心才会更有力量，这份幸运期待才会更有温度。一方小小彩票，一头连着普通人的小确幸，一头牵着全社会的大温暖，以微光赴约，用热爱同行，让每一张小小彩票都成为点亮心愿的星星之火。9月8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104期开奖，当期开出11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05期开奖，奖池为 7.98 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4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9、16、18、21、22、23、26，特别号码为27。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141万435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2740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4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281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11、18、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4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20、28、32、35、37、37、48、50、52、53、55、56、57、63、71、72、76、77。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梅州金燕大道万达广场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朋友在该站点购彩，幸运刮出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100万元。8月3号上午，幸运中奖者林女士来到梅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林女士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8月1号晚上，她到万达广场购物，经过44070004号福彩站点，抱着随手公益的心态，她买了一张面值10元。

0: 曲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育母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 他十二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3: 他二十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2: 他四十五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3: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

0: 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请大家跟随小玉一起走进河南省三八红旗奖先进集体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1: 小玉在基层，今天我们来到了黄河明珠三门峡。
2: 大河滔滔，小寒微微，在这里有这样一只娘子金，他们始终坚守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初心，以柔弱的双肩扛起全市车辆购置税和契税的征收管理工作，以智慧和担当提升着纳税服务质量，以奋斗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女性的壮丽篇章。这就是河南省三八红旗奖边境集体三门峡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税花们的风采。坚守初心，他们是征管一线的排头兵，在办税服务厅他们推行一窗通办融缺受理，建立房源信息共享加税费同步核算机制，办理时间压缩60%，推行多元化线上办税，线下疑难兜底，使线上办税率达到95%左右，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利服务，打造智税先锋品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纳税服务指标连续3年居全省第一梯队，营商环境评比荣获优秀奖。惠民暖心，他们是便民服务的守护者，组建巾帼攻坚队，在极难险重攻坚战中挺身而出，在智慧办税中他们创新政策礼包加案例解读推送模式，2025年辅导企业享受新能源车辆税收优惠8300多万元，利用征纳互动平台化身线上主播开展政策宣讲，制作操作流程指南短视频，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在河南税务 APP 电子税务局上掌上办理，获得纳税人普遍好评。奉献爱心，他们是公益服务的拨火者，常态化开展温暖同心与税同行活动，开设税收小课堂，税务干部化身爱心使者，向中小学生普及税收知识，组建巾帼志愿服务队，开展扶贫助农政策宣讲，学雷锋我行动，文艺走基层，健康进万家等多项志愿活动，彰显税务女性社会责任。税院花开别样红，近年来第二税务分局先后荣获三门峡市河南省税务系统百家党支部、文明服务示范窗口、三八红旗集体、河南省三八红旗先进集体光荣称号。新时代新征程，他们将在平凡的岗位上担当作为，建功立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

0: 可能你知道。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小雪要为广大女性朋友分享一篇网友的文章，题目是你穿不出认知以外的形象。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衣服是一个人最诚实的自我说明书，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同理你也穿不出认知以外的形象。你是不是总会对那些穿搭很有风格的人产生好奇，这些搭配到底是怎么想到的？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样子穿？你觉得看起来是灵光一现的搭配，其实是认知边界在不断向外拓展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大多数人买衣服的时候脑子里装的都是单品思维，因为某个博主穿得好看，因为这件设计很特别，所以就下单了。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它和衣柜里的任何一件衣服都不搭，最后就是闲置。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去思考，用场景思维来构建你的衣橱，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买衣服之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件衣服我能穿去什么场合？第二，它和我衣柜里现有的衣服能搭出几套？第三，如果只能选三件，我还会选它吗？大部分买错的衣服其实都卡在了没有问这三个问题上，因为一件单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本身好不好看，而是取决于它能不能在你的衣橱系统里发挥它的价值。当你的衣橱成系统之后，你就会发现衣服其实不需要很多，一件衣服的生命周期远比你想象的要长很多，它是能够通过搭配源源不断地发挥着价值。先敬罗衣后敬人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很多人觉得这是在说人性的虚荣，但我对它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刚踏入职场的那段时间，收入并不算宽裕，我会主动地压缩在娱乐聚餐这些非必要的开销，把有限的预算倾斜到服饰上。我偏向挑选质感过关的单品，那时候还没有系统学习过形象管理，但是心里很清楚，穿搭不只是取悦旁人，外在的着装是用来暗示自己当下所处的位置，穿上得体的衣服也是在给自己心理暗示，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机会，朝着想要的生活稳步靠近。其次告诉自己，我不是穿给别人看的，而是穿给自己看的。我通过形象不断地告诉自己，我配得上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在我看来，先敬罗衣后敬人无关攀比虚荣，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期许。还没有完全拥有的时候，先以向往的状态要求自己，再一步步朝着目标踏实前行。再回到开头的那句话，你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也无法穿出认知以外的形象，但是认知是可以主动扩大的。当你开始用场景思维来代替单品思维，这个就是技法层面的进步。但穿搭这件事儿走到更深一层，是外在着装反过来滋养内心。心态的转变不会写在脸上，却会落在你的衣着状态里。别人和你相处时，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份由内而生的气质。衣服是人的外在投射，无声地把你的状态传递出去。你看待服饰的态度，本质上就是你看待自己的态度。你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在替你表达自我。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位网友蒲静时光所写的一篇文章，你穿不出认知以外的形象。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们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美丽的衣裳可以给人加分不少，穿着得体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更加的自信大方， 那怎么样买到适合自己的漂亮衣服呢？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来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啊，要找准定位，你是想要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知性优雅、温柔内敛，还是活泼可爱、率性洒脱，又或者是前卫另类、休闲舒适，或者是运动出行、职业正装？总而言之，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购买。平时出门的时候可以注意观察一下那些人群中比较显眼的美女，比如在地铁、在车站、在机场、在商场、旅游景点等生活场景去看。如果有跟自己气质身材差不多的时尚达人，那就可以参照他们的穿搭。

去购买类似的衣服，变身想要的形象。还有呢，就是实体店网店里的各种品牌，可以去认真的挑选对比，找到自己心仪的服装。另外，阅读时尚杂志也能够提升你的衣品。记得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老气就是洋气，我认为有它的道理。时尚永远是在回旋，部分早年老款式旧穿搭，经过岁月的沉淀，低调素雅，从容沉稳，自带岁月的质感，重新变得高级洋气。但是也要因人而异，要根据自身条件和气质来决定取舍。它肯定不适用于所有人，当然了，年轻人是最好买衣服的，有身材，有胶原蛋白，简单朴素的衣服都能够青春无敌。对于成熟一些的女性，买衣服可以在青年人的品牌里去挑选那些成熟稳重的款式。年龄大一些的姐姐们买衣服呢，也不一定非得在中老年的款式里去选，还可以在青中年服装款式里去选一些经典的。千万不要直奔着自己的年纪去买衣服，要基本排除那些活泼鲜艳的款式，选择经典简约款，重在质地、裁剪、做工和舒适度，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年轻、很优雅、大方。衣服和人相得益彰，穿在身上不会有违和感，看着很舒服自然。下面是网友总结的买衣服时尚又好看的超实用技巧。一、先定风格，不冲动购买。首先要找准自己的身形，梨形要穿 A 字裙、阔腿裤，苹果型要选宽松的上衣加修身的下装，沙漏型身材最好，各种款式都可以驾驭。小个子呢，优先要选短款、高腰，视觉上就会显高一些。第二，固定一到两种主打风格，简约通勤、休闲百搭，还是温柔韩系等等，不要混搭杂乱风。第二，配色高级最显气质。怎么配色呢？日常首选基础色，黑色、白色、灰色、米色、咖色或者藏青色，闭眼搭不会出错。第二，要注意全身颜色不超过三种，亮色只做点缀。第三，同色系穿搭最显瘦显高级。我们再来说说衣服的版型，版型其实是大于款式的。买衣服的时候要拒绝紧绷、紧身、过大拖沓，一定要记着合身、微宽松最耐看。第二，优先选择利落直线条衣服，比花里胡哨的更长久时髦。第三，腰线一定要拉高，显高显瘦瞬间就会变精致。再来说说买衣服选购的原则。第一，重质感不重低价，面料顺滑，做工整齐，平价也能够穿出大牌感。第二，少买网红爆款，多入经典款，这样年年都能穿。第三呢，上衣精简，下装多选，搭配的空间更大。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个经典的穿搭公式。第一，简约的 T 恤配高腰牛仔裤，就会穿出清爽的日常。第二，衬衫加半身裙，就能穿出温柔的气质。第三，针织衫加阔腿裤，穿出慵懒高级感。第四，短外套加连衣裙，穿出精致和洋气。几个买衣时的避坑小提醒。第一，不跟风买不适合自己身材的衣服。第二，花纹复杂，亮片过多渗入，容易显廉价。第三，试穿一定要走动、抬手、下蹲，舒服自然，你才会常穿。最后再来说说小配饰，项链、耳钉、腰带、包包等简单的搭配，会让普通衣服立刻变得更加时尚。最后友情提醒，我们用心买来的衣服也要好好的爱惜，平时要注意正确的洗护，不穿的时候好好放置，换季的时候用心收纳，那么下一个季节穿出来就会像新的一样。还有就是要注意保持身材，不断提升自己，匀称的身材和好的气质是穿衣好看的重要条件。希望每一个爱美的姐妹，再忙也要抽一点时间给自己，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愿大家天天都能够向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公益课堂。
1: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教授为大家分享家长该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3: 很多家长问我怎样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玩游戏，尤其对九岁以前的孩子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小游戏，简单不花钱，在家就可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掺珠子。小一点的孩子呢，让他把单色的珠子掺一掺，就是红色掺一掺，黄色掺一掺，白色掺一掺。大一点的孩子让他混着颜色掺，比如说一个红的，一个白的，两个黄的掺一起。当然珠子的颜色呢也可以多一些，难度要求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等孩子熟悉之后可以加入倒计时等，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视觉专注力。第二个，挖坑游戏。听孩子说，你听到妈妈说小草你就跳一下，听到大树就拍一下手，然后随机说啊，大树花朵小草，大树小草。等孩子熟悉之后可以慢慢增加难度，例如听到水果的名字拍一下手，听到花的名字跺一下脚，听到动物的名字双手叉腰，然后随机说大象、小猫、苹果、牡丹、栀子花、橛子、菠萝，后续速度可以慢慢增加，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听觉专注力。第三个，假装游戏，就是过家家。家长可以设定餐厅用餐场景，孩子扮演服务员，家长扮演顾客，孩子要专注地为家长点菜上菜，记住家长的需求。在游戏过程中，家长还可以根据孩子的表现适当地提出一些小问题或增加一些小挑战，进一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以上三个小游戏在家就能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最后点个关注，让我们一起读懂孩子，科学育儿。
1: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105.6 兆赫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那就乖乖退回去，做个普通人吧。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而是看你能否笑着度过难关。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6696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您好。
2: 我有点事儿吧，一直琢磨找啥时间了，今天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1: 嗯。
2: 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的我妈家那我弟弟是吧？
1: 嗯，说吧。
2: 我弟弟啊，我弟弟跟我弟妹吧，也就是离婚，将近10年，不到10年。
1: 嗯。
2: 啊，在这10年当中呢，就是我小侄儿呗，始终是我妈，始终是我妈带着，我妈带9年多了。
1: 嗯。
2: 啊，就是在他俩离婚以后呢，因为我弟妹吧，那个当时离婚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性格不行。
1: 嗯。
2: 啊，就他这脾气说不好，说来就是像精神不好似的，就包括对孩子也是那样。
1: 嗯。
2: 这9年呢，我妈今年是74。
1: 嗯。
2: 包括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我妈带着。
1: 嗯。
2: 当时我弟弟跟我弟妹离婚的时候吧，就说的，那个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房子啥都是我妈的，我爸的房票。
1: 嗯。
2: 他像净身出户似的，孩子抚养费这9年他一分钱他也没拿。
1: 嗯。
2: 嗯，现在孩子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头四五年吧，孩子得过小孩儿童那叫多动症、抽动症。
1: 嗯。
2: 啊，完了呢，后期呢，就到现在呢，就转变成什么症了？有点像是，就算有点像那个轻微的，就是儿童那个精神分裂症。
1: 嗯。
2: 嗯，就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这么寻思，可能也是不是因为他俩一个是离婚呢？
1: 嗯。
2: 父母离婚，孩子在爷爷奶奶跟前儿，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原因。再一个啥呢？就说的，孩子每次去上到他妈那去吧，哈，每次去一回的，回来就说的病就加重一回。
1: 嗯，
2: 啊，每次一共是，但我知道的是，我亲眼看到的都是2回，是前年跟那个大前年。
1: 哎，
2: 到他妈那去一回，待个5-6天，或者待个10来天，回来。
1: 那孩子也不小了，你们没问问去他妈妈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
2: 他说了，他说啥呢？有时候他有时候这些男孩啊，男孩淘气啊，淘气他妈就说他呗，说他就吓唬了，我拿刀剁了你，或者怎么地。完了这孩子吧，有点像心思重似的，回来就犯病。
1: 嗯。
2: 前年过年回来，过年上他妈那去待了5-6天，回来了就开花脑袋揍。
1: 那孩子愿意去他妈那儿吗？
2: 孩子也愿意去。

0: 其实我觉得你们对、对孩子的母亲有偏见。
1: 哦。
0: 啊，你们对孩子的母亲有偏见，有反感。
1: 嗯。
0: 先入为主了。
1: 哦哦。
0: 啊，不能说孩子就说一去母亲那儿就病情加重，这不现实啊。另外呢，
1: 这个吧，嗯嗯，
0: 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就是我知道你现在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一千个证据，一万个证据，但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分析说这个，孩子可能是这么原因得病，那么原因得病。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疾病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的。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就是感冒，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染的，还是你到外面去冻住了。这个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他也不能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就不要想了啊！不要想这个事儿。你当然，你这当姑姑的挺合格。现在
1: 我还
0: 你说吧。
1: 我还想说，我主要咨询啥事儿呢？
0: 嗯，
1: 你看这九年多吧，哈，都是说的当就是他妈呗，我弟妹妹他现在抚养费他一分钱没拿，而且就是这几年就是给我小侄儿看病嘛，人家已经花了也花好几万块钱。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你弟弟现在又结婚了吗？
1: 没结婚，你始终是因为我弟我小侄有毛病嘛，我小弟始终没结婚。
0: 那你弟弟现在跟你母亲在一起过吗？
1: 在一起过。
0: 啊啊，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个事儿你得先征求你弟弟的意见。
1: 嗯。
0: 就是说看看你弟弟是怎么想的。
1: 以前当我小侄面吧，面说我得抚养费的事儿，我小侄不让要。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那你看啊，
1: 嗯、
0: 这事儿哈、啊，就说实话，你要不着。
1: 嗯
0: 啊，就是说哪怕现在哪怕给你小侄治病的钱，所有钱都是你花的，但这钱你也要不着。
1: 嗯嗯，
0: 如果要这钱呢，只能说是孩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所以你要想要这个钱，你必须得跟孩子的父亲去沟通。
1: 就是我小弟去，要如果说向法院起诉的话，咱这说他是起诉拿点抚养费，这个就是正常
0: 的。那你得看他们离婚的时候怎么协议的。
1: 离婚时候协议是不没要抚养费，不要抚养费。
0: 那你的协议都已经承诺不要抚养费了，那现在你问问律师吧，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1: 是吧？
0: 嗯。
1: 现在我就是我也是考虑这一点，我现在原来当时协议上写的是
0: 这事儿吧，我劝你要慎重啊。
1: 嗯。
0: 当然我知道你是好心啊，但如果说这事儿你一旦做不好的话，你可能做个礼拜不是人。
1: 嗯。
0: 就说如果说你弟弟包括你侄儿都不想要这个抚养费，就你吵着要。那你虽然说是好心好意哈，也不是你要这钱，即使是给抚养费了，也肯定花在你这个侄儿的身上。但是如果说啊，一个你要不回来，你这个孩子的妈妈你也得罪了，你弟弟包括你这小侄还得说你这姑姑见钱眼开势利眼。
1: 哦哦。
0: 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慎重。
1: 哦哦。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人这俩人不想要的话，你就咱就别扯这事儿了。
1: 哦。
0: 你说呢？
1: 是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嗯。
1: 再就一个，如果说再起诉让他妈抚养这个孩子，能不能行？一来我妈
0: 这事儿吧，你就不用你这第一个事儿你先解决完了再谈其他的事儿。
1: 哦，
0: 你还没明白吗？就是说，如果说你弟弟哈，或者说这小孩子、啊，人家是这么反对的话，你还搁这整这事儿，那你不扯呢吗？你就不都告诉你了吗？你说
1: 是现在差啥呢？我妈身体不好，就是有点小脑萎缩，带着孩子真是吃力。
0: 那人还有你弟弟呢，他们也在一起生活呀。
1: 啊，是对。
0: 这事儿，你心疼妈哈，这我理解哈，但是你能做的就是你当姑娘的，你能做多少你做多少，啊，你能做的你就做，你不能做的你别阻止别人去做。换一句话说，人家你妈带着孙子，人家是这个，人家心甘情愿的。说句实在话，有的老太太，人我累死我也乐意。那你这当女儿的，咱说你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帮不了你也别怨你弟弟，也别怨你那小侄儿。
1: 确实这讲的确实也有道理，
0: 是吧？还是没办法，这些事儿咱摊上了赶上了。哎，你呀、啊、也是当姑的，你也就多受点累吧，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1: 嗯，
0: 能帮一把帮一把吧，帮一把。我和你说，能多做点事儿比你想这些问题要重要的多，要有用的多，是不？
1: 嗯，是。
0: 好，我们再见啊。
1: 嗯，好，谢谢啊。嗯，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

0: 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勋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您电话为746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有点这个困惑，我跟你说一说，要不然我自己吧，老是解不开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个我有个朋友，孩子快结婚了。
0: 嗯，
1: 完事儿呢，所有人都通知了，他没通知我。
0: 嗯，
1: 没通知我，我就等着呗。完了呢，有一天我们三个人，三个朋友在一起，有一个小群。
0: 嗯，
1: 他跟那个朋友都已经说好了，说这那个几天结婚，哪天结婚，你休一天。
0: 嗯，
1: 参加，没跟我说。完了他。突然间呢，他在这个小群里面发一个，就是饭店呢，
0: 嗯，
1: 没写结婚的事儿，几点呢？就是这个事儿。完，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发的啥意思？
0: 嗯，
1: 我那说看见了就去，看不见就拉倒，就回去。
0: 嗯，
1: 哎，给我整的，我当时我就有点忍不住了。
0: 嗯，
1: 我说你啥意思？你看见去，看不去？
0: 嗯，
1: 我那说的，我就合计别人都通知了，怎么差我一个呢？理解不了，
0: 那就说明人家跟你没那么近呗，就完了呗。
1: 我们俩相当近，而且
0: 那是你认为的，人家不这么认为啊。
1: 哦，那也不对呀。
0: 嗯，
1: 后期吧，
0: 哪儿不对了？
1: 我说，
0: 嗯，
1: 后期我说完他的以后啊，他又说了啊，那我错了，我说了。
0: 那你说完了，人家只能这么说呀，人还能跟你干一仗啊？咋的？也不值得呀。
1: 嗯，对呀、啊，那现在我理解不了的是，我去呢，我说不去呢。
0: 这就是看你的心了，你愿意去你就去，不愿意去就拉倒，对吧？
1: 对。
0: 你说你们俩相当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俩咋好了？
1: 经常在一起聊天啊，喝酒啊，喝茶呀、啊。
0: 那不对呀、啊，对呀、啊，那他怎么能不告诉你呢？
1: 我不理解就在这儿嘛。
0: 那你为啥不问他呢？
1: 我问他了，他说的那我要告诉你不就虚了吗？你听我说完啊、哦。
0: 嗯。
1: 他说我要告诉你，那不就虚了吗？我说兄弟，你跟任何人都能虚，你不能跟哥虚吧？你说我说的对吗？
0: 不对。
1: 是吗？
0: 嗯。这事儿吧，我觉得哈，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就不用特别通知了。
1: 哦。
0: 而且不单单不用特别通知了，还得主动往前上呢，问问人家啊。需要干啥？
1: 哦，我也上了，我也说了啥活吱声啊？
0: 那就说明那就说明你干不了啥活，
1: 是吗？
0: 那不是吗？你觉得？不要去纠结于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呀、啊，这个人总是纠结于这种表面的文章，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哦，
0: 啊，你今年年龄也不小了，这么整累不累呀、啊？人与人相处，首先要顺其自然，啊，要顺其自然。不管是朋友也好，甚至亲属也好，爹妈儿女咱没办法，其他人顺其自然。就是

0: 大家在一块待着舒服我们就相处，不舒服我们就不相处，仅此而已，对吧？不能说交个朋友给咱添堵，那有啥意思啊？你觉得，对吧？你老研究这些表面文章咋的？你现在不工作吗？
1: 工作啊。
0: 那工作呀，工作不忙吗？
1: 工作这是晚班的，都是夜。
0: 我觉得吧，工作要是忙起来了，人就没有心思扯这些了，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啊。顺其自然就好，然后呢，让自己舒服就好。比如说，你想去你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遵从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不去做表面文章，这样你也不累，别人也不累啊。
1: 嗯，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营业尾号为0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尾
0: 号为0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是肖江老师不？
0: 我是肖江，你好。
2: 啊。我有点这么事儿，我这姑爷我耍钱，我合计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寻思咨询咨询肖江老师帮我忙。是去年他是去年头年的时候输3万，
0: 嗯，
2: 完今年呢又输了7万，
0: 嗯，
2: 现在我女儿跟他俩人呢现在是办完离婚手续，
0: 嗯，
2: 合计办完离婚手续，合计跟他有一大点事儿，他能害怕了，能不玩了呢？完这头一个星期又玩了。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女儿呢说呢也不听，偷着玩背着玩。
0: 嗯，
2: 我女儿上班一天也挺忙的，还有个孩子现在5岁了。
0: 嗯，
2: 头两天给我打电话，完事去了，我跟他我去了，给他妈呀。
0: 你女儿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2: 他就说这个跟他记住了，心情不好似的，就给我打电话。
0: 你女儿多大了？
2: 我女儿现在32了，她来医院当护士。
0: 嗯，
2: 上班。
0: 您继续说吧啊。
2: 嗯，完这种情况，我那天呢，完我一合计，就他上回的话，他就耍钱，他爸没来家，他妈也没告诉他爸。我说这个事儿的话，辽宁那边老人，我合计尽量管过，合计话孩子能离婚呐。这就这么事儿啊，呢，他爸爸上班来工地，我就找俺亲，我俩俺就去了，去了的他妈呢，哎呀，说一句反也说也不听，当俺面呢就是反正点头哈腰的，俺家那姑儿呢。当俺面说话还成得有礼貌，实际说一贼瞪贼瞪，完事后边说完事说完就拉倒，他不玩了。完我女儿说他还偷点玩，
0: 嗯，
2: 完我说这方法就是俺是没管对呀、啊，是现在没治得了啊，这是。我说现在是怎么管呢？怎么的？我现在也该上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俺家不老头儿
0: 谁不知道怎么想的？
2: 现在这我就说我女儿那意思是现在的方法是。应该治这个没管对呀、啊，还是怎么事儿呢？我说现在玩儿的也有的是，应该让他现在也尽量别带玩儿的，带玩儿的话，这个也还不起了这钱呢也。
0: 你跟我说话啊，颠三倒四的。
2: 嗯。
0: 哎，从我开始接你电话的时候，你就颠三倒四的。
2: 是啊。
0: 嗯，不是吗？
2: 哎呀，那也是我这可想跟人上。
0: 你说你现在就拿着兜里就揣着5块钱，你非要去买别墅。你说这人有啥什么毛病啊？看了一家别墅，你这别墅要800万，5块钱不够，看看那家别墅吧。回头问肖江，肖江啊，你说我这5块钱想买这别墅，我是没选对地方呢，还是咋的呢？你问的问题和我刚才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一样的。说句第一个，你有资格管人家吗？第二个，他是成年人，用得着管吗？第三个，他都已然这样了，还能管得了吗？
2: 管不了了呗，现在就算了。
0: 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认为能管得了吗？
2: 哎呀，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女儿，我说你有问题，现在就是你俩过这一人过这几年过的怎么？他现在耍钱就是过这么那啥，过耍的这么有瘾，你怎么偷？
0: 这话我觉得不该你说，我可以说不该你说，不该你和你女儿说。
2: 嗯。
0: 你该和你女儿说什么？她已然这样了，你问问你女儿，你觉得还能跟她过吗？再说了，我想问问你啊，他俩离婚谁出的主意啊？
2: 他俩离婚的话，当时的话，我女儿就抱着就是跟他离婚的话，就把这事儿能制止住他。离完婚我才知道，
0: 这玩意儿是离婚能吓唬得了的吧？别说是没吓唬住人家，人家更不拿你女儿当回事儿了。赶紧告诉你女儿收拾东西，收拾东西自己过啊。
2: 嗯，
0: 再见。
2: 嗯。
0: 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海参、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校长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还是进口的，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迎接尾号为820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娇，你好，
0: 你好，
3: 今天我都60多了
0: 啊，
3: 完了，我家庭呢，这父亲母亲嘛，都80多了，就是现在都是四世同堂了，
0: 嗯，
3: 就是有个问题呢，现在我想说啥呢？我想问问你，这老父亲母亲嘛，就是天天老那记性，
0: 嗯。
3: 家庭都是挺和睦的，都是，
0: 嗯，
3: 儿女啊也孝顺呐，这是子孙满堂，就是这老两口整不了。
0: 他俩
3: 作为老大，我今年都60多了。
0: 他俩怎么积极啊？
3: 哎呀，就因为家庭琐事儿，就是我爸爸有点就是， 这个咱说啥呢，都八十多了吧，今天我爸八十。

0: 有点小脑萎缩那个性子似的。
1: 嗯，
0: 再一个来说呢，年轻点吧，都为儿女啊，都累的，就是也身体也不是说那么太干啥，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事儿。前天嘛，你说比如说啊，就前天发生的事儿，我妈就说我爸那拖鞋底儿埋的呢，我爸就是可能就是老太太也干净啊，把地都擦完了，都住楼房，我爸就走一圈，那地湿啊，踩一下印儿，我妈就急眼了，你瞅你这鞋底子全泥，你说你还搁屋晃。我爸这本来就有点小脑萎缩痴呆啥那个的，反正也不是说那么太痴呆吧，就急眼了，把这鞋就一脱，完就我妈就说拿拖鞋打他了，这家这老两口又吵吵起来了。
1: 嗯，
0: 这一吵吵呢，这我老妹子呢上那去买菜去，天天到那，俺哥们儿这哥几个天天到老头老太太那瞅瞅，他跟我老弟搁一块过。
1: 嗯，
0: 老弟工作比较忙。你说这完就跟咱说了，我去上那去呢，我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你说了赶紧过来吧，一劝劝来，我就过去了。我说谁呀？只能说我爸。这老太太惹不起，她高血压，
1: 嗯，
0: 一整就迷糊了。完就搁炕趴，我爸搁外头呢，我就说，我说你别老惹他了。我爸说啥我也没惹他，我就把鞋一脱。哎呀，我说你这老两口怎么整？完会儿我进屋了，我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咱都是四世同堂了，生活多好，是哪一个咱左邻右舍谁没咱家过得好，我说你老记个啥呀，你们老两口，你说这儿女都不打仗，你说这你这老两口老打仗，我说你叫我当老大怎么说呀。哎呀，我寻思问我小蒋，你说这做儿女的咱们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
1: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一句话啊，这就是生活。生活里边要没有这点东西，那就不叫生活。你说呢？四世同堂的家庭，80多岁的父亲母亲，他还有精力吵架，他还有身体吵架，他还有心情吵架，多好点事儿啊！是吧？你有啥可愁的？
0: 身体都行。
1: 对呀，
0: 我妈就是高血压。
1: 吵吧，我跟你讲，但是吵，咱该劝劝，该说说。
0: 你看我一干啥吧，我当老大的，等他俩一生气了，我就把我孙子领去了。哎，小家伙一到那儿，老两口把气儿都消了。
1: 你看，啥意思？
0: 你看，
1: 为啥？为啥吵架？有时候吵架呀，我跟你讲，老两口啊，演戏呢。然后呢，一吵了，你们大儿女的一害怕都回来了，乐乐呵呵的吃顿饭，多好啊！
0: 要不然咱也天天去，
1: 那没那么闲，是吧？
0: 咱这都得到那儿瞅一眼。
1: 所以啊，这就是生活的乐子啊！你说呢？其实你自己说，你看你刚才讲父母吵架的时候，哎，
0: 我俩一去，哎呀，
1: 你说，哎，你自己想一想，你刚才在跟我讲父母吵架的时候，你不是忧伤着说，你是乐乐呵呵说的。
0: 对对对，
1: 真好。
0: 他们俩吧，我去一下劝，咱也得乐呵劝。
1: 对，
0: 你不能呛他。
1: 嗯，
0: 那80多岁了，你说咱们怎么呛人家？那都多大岁数了？
1: 其实我真为你高兴。
0: 嗯，
1: 哼，祝福你啊，好吗？
0: 哎，好嘞，谢谢小杨啊，
1: 再见。哎，
0: 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你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

0: 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迎接尾号为1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小江。
0: 哎，
1: 我是你的忠实江民。
0: 嗯，谢谢。
1: 啊，我现在在上海。
0: 嗯，
1: 我爱人呢是去世了。
0: 啊、
1: 哦，癌症啊。
0: 嗯。
1: 去世之后呢，儿子在上海嘛，完了就给我接这儿来了，接上海来了。
0: 嗯。
1: 接上海呢，现在儿媳妇怀孕了。
0: 嗯。
1: 怀孕之后呢，完了我就寻思给儿媳妇做点好吃的，但是我是东北人，儿媳妇是南方人。我做一菜她不怎么喜欢吃的，那就给她妈妈弄来了。她妈妈是是给弄来了，弄来之后现在咱俩都在这。
0: 嗯，
1: 都在，我儿子非常忙，总出差，老不在家。
0: 嗯，
1: 完我寻思我就想回去。
0: 嗯，
1: 但是还没法跟儿子说。
0: 跟儿子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事儿。
1: 直接说呀。
0: 对，因为啥呢哈？第一个啊。就是你在那儿现在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1: 啊，对，是，我觉得我像多余的似的。
0: 那可不，因为咱说他吃不惯咱们做这种口味的菜，
1: 啊，
0: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地域的一个差异，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
0: 这儿媳妇儿对你这个有意见吗？或者是挑理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是嘛。
1: 儿媳妇儿都非常孝顺，哎，没有，那一点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一个是就是说咱没啥用，
1: 嗯嗯嗯，
0: 是不是？这没用呢，不是说咱们没有爱，不是咱们没有关怀，而是说确实咱不会做那个东西。
1: 不是。那不对，对，是
0: 真的。我有一个同学啊，女同学嫁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之后吧，南方做那菜啊很清淡，好容易给你弄个汤吧，还像白水煮的一样。后来我这同学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弄点蘸酱菜，弄点蘸酱菜，结果呢，你说这老婆婆把她丈夫给拽一边去了，你知道跟儿子说啥吗？说儿子，你再给妈娶回个野人回来呀。就是这种餐饮上的这种差异啊。另外我提醒您一个，就是虽然说儿子也好，儿媳妇也好，但是你跟两个这个婆婆和丈母娘在一块儿，难免会发生矛盾。
1: 但是他就是我们家那个亲母非常好，
0: 哎，都好，你也好，他也好，但两个，就是你儿子儿媳妇都好，在那儿也难免会发生矛盾。
1: 是他现在是啥样的，小姐？我现在我爱人不是去世了吗？我儿子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家，他是这个意思。
0: 是，
1: 但是我还没法啊，对，我没法说。
0: 你跟孩子说说呢，我自己会生活的挺好的。
1: 他老说我，他说他不放心，他老是这样事儿的。我今年58岁。
0: 你跟儿子说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啊，跟儿子说，因为你儿子是咱东北人，他应该能明白。就是第一个，我在这儿没啥用；第二个呢，
2: 我怕以后出现矛盾啊。第三个，告诉孩子我回咱们老家之后都做些什么啊，给儿子一个定心丸。第四个哈，咱说句实在话哈，人家妈来做饭了，来照顾你儿媳妇儿，你如果在经济上，咱们说，可以给他们补偿一点，我们也就别吝啬，就是那个意思呗，多多少少的。
1: 啊，但是他钱他倒无所谓，但是现在是
2: 他钱是无所谓，但是呢，你给儿媳妇买点什么？
1: 就不让我回去，你说现在我怎么整呢？你说
2: 把我说的这些话
1: 直接跟他说吗？小江，直接说吗？
2: 直接跟他说，因为这没有啥不行的，我觉得。
1: 我挺为难的，
2: 跟他说啊。
1: 好的，
2: 好吗？哎，再见，
1: 谢谢你啊。知道了。
2: 好，来迎接尾号为688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笑江你好。我有个事儿吧，哈，挺纠结的。
2: 啊，
3: 我姑娘吧，最近处个对象。处对象吧，这男方吧条件都挺好的，最近他俩吧唠婚后的经济问题了。男方说什么呢？说的以后要 AA 制。我就想听听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
2: 没有看法。
3: 没有看法。
2: 对，
3: 他俩还是继续往下处呢，还是不处呢？
2: 你当妈妈的是总导演吗？
3: 不是总导演，这个事儿吧，孩子的婚姻问题我不想干涉，但我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呢？婚后吧，俩人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感情是由什么来支撑的？是互相信任，互相信任，婚后的那个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我觉得 AA 制呢，就好像在搭伙过日子，随时就准备好像要撤的感觉。
2: 但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 AA 制的人家挺好的。
3: 挺好的。
2: 对，你女儿多大了？
3: 今年26了。
2: 26岁了，做什么工作？
3: 事业单位的。
2: 是不是你女儿什么样的事情都要需要你来拿主意啊？
3: 不是不是，但是别的事儿我都不管，就这个事儿吧，我挺反感的。俺们家是传统的，但是我不是说的传统的就是好的，现在这事儿都是推陈出新的。以前都认为说那家常家常穿衣吃饭，现在不是，女孩甚至比男孩都强势。但是呢，你说这个事儿吧，我就想不通，这的你这不就是留心眼儿吗？
2: 你的女儿现在赚钱有那男的赚的多吗？
3: 差不多少吧。
2: 你的女儿如果赚钱比那男的多很多的话，那你就愿意了。
3: 那你说这意思是说的多的一方就应该说的同意 AA 制是不？
2: 不是多的一方。你女儿现在和这个男孩认识多久了？
3: 一年来的吧。
2: 一年来的了是吧？这个事儿 AA 制的这个事儿是你女儿告诉你的对吗？
3: 对对对。
2: 你女儿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征求你的意见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平常我就灌输她这个了，因为我们这家庭吧，我总觉得俺们就是说的那个年代嘛，都是说的工资根本都不提，说的以前不讲究这事儿，现在好像都是新事儿都新出来了，以前就是说的也没合计这事儿，俩人自然而然的说的挣钱呢都放在一起，说的花呢不是说随便花，起码是好像互相都有个自由，谁也不限制谁，就是说不留心眼，谁愿意花呢正常的开支都挺自由的。我觉得 AA 制好像就合着心思。
2: 你女儿把这个事儿跟你说，首先来说你女儿非常非常幼稚，啊，26岁了，还把这事儿跟你说来征求你的意见，恐怕你女儿现在还没有办法来承担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和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个 AA 制，只说了一个 AA 制这三个字儿啊，还不是三个字儿，俩字母一个字儿，这一个词啊，必须放在具体的语境当中。你说他俩人真在一起了，怎么 AA 制？电费 AA 制，水费 AA 制，所有的事情都 AA 制，那可能吗？现实吗？所以这个男孩说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话，对吧？我们单纯的来说，说 AA 制好与不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爱你的女儿的话，你得问清楚到底是这 AA 制是怎么一回事儿。另外呢，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去培养你女儿，一个是感受对方的能力，一个是驾驭自己情感和他现在这种恋爱的这么一种能力。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女儿，她要有对她生活一个做决断的能力，而不是说我们俩在这儿探讨 AA 制是否合适。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实生活当中啊，有 AA 制过得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单纯的在这儿探讨什么婚姻 AA 制，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好吗？再见。
3: 哎，好。
0: 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德国原装进口的鱼油，美国的神经酸，秋梨膏，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

0: 微友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业尾号为264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是肖江老师啊。
0: 我是肖江，你好。
1: 我也常听咱们这节目，我现在有个小问题，我先向你咨询一下。
0: 嗯。
1: 我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退休老工人。
0: 嗯。
1: 我自己有个专利，我跟别人合伙办了个小厂。
0: 嗯。
1: 是卖市场生产豆腐的那种机器，在国内市场现在卖的挺好。现在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跟我的合伙人嘛，他现在有好几次，他是他自己就是干完了发出去了，钱都汇到他那儿了，现在我不知道他有在有卖了一次两次，现在我知道大概是有三次了，人家对方嘛就把这信息反给我了，说你看你这事儿你也不知道，我就现在就合计，我现在也身体有点病，十二指肠溃疡也是不是太舒服。
0: 嗯，
1: 你说我这个还继续跟他合作行不行？他不诚信呢，
0: 不合作了。
1: 我想问一问，怎么跟他合作好呢？
0: 不合作了，
1: 就不合作了哈。
0: 对，
1: 啊，那好，
0: 我建议你把这专利直接卖给他，不行吗？
1: 卖他不行，他不能买，因为卖个1万-2万也不顶啥事儿，他不能买。
0: 他不能买，别人不能买吗？
1: 啊，别人能买。
0: 对呀、啊，那你赶紧把专利收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不跟他合作了、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跟他合约是怎么签的啊？
1: 啊，合约签3年，但是他不诚信，我就不能跟他合作了。
0: 那现在你要不合作咋办？他就没有权利来生产了呗？
1: 那没关系，那我就不生产了，不合作就不生产了呗。
0: 不是你这边不合作，他能不能再继续生产啊？你如何来保护你的专利、啊？
1: 因为他也没有我的专利的话，到时候我就起诉他了，他就侵权了。
0: 对呀、啊，所以我在提醒你这个问题啊。
1: 啊，
0: 那好了、
1: 啊，
0: 你们俩在合作期间，你没有办法来监控他啊，是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假如说你撤回来了，你又有什么办法来监控他呢？
1: 那我就给我的原来那客户打电话，因为我们关系都挺好啊。
0: 嗯。

0: 我就告诉他，这如果再卖去了，你跟我说一声，不就知道
1: 他要卖给别的客户呢？
0: 他不可能，这个他找不着客户，客户都是我的，就有那么20多家，现在还有发展别的，我有100来个客户吧，发展别的他都不知道，电话他都不知道。就是我告诉他，原先的钱吧是我收，我收钱，他买什么东西钱吧，他就老跟我要钱，他嫌费劲，就干脆就我收钱。
1: 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他私自收钱的这个事儿，你跟他提出来过没？挑明没？
0: 收钱我同意了，现在干了1年之后吧，我发现收完那钱，他说他没卖，他卖给别人，私
1: 就是
0: 卖好
1: 他
0: 几回。
1: 不诚实的这个事儿，你跟他挑明白？
0: 我跟他讲明白了，
1: 他咋说
0: 他
1: 的？
0: 老说忘了，忘算了。我说那哪行？他因为他现在买什么东西他也不记账，卖多少买多少都不记账，那你讲怎么算？俩人合作
1: 哦，我明白了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耍无赖的行为了。
0: 啊，就是啊。
1: 这是你的一个朋友啊？
0: 啊，
1: 是你朋友啊，还是啥呀？
0: 就是认识，我不是我朋友。
1: 那为啥要和这样的人合作呢？
0: 因为别人介绍的呀，介绍原先给跟那人干了，后来那人都没干，你就让他干了。就是他们那一个厂，他们俩有亲戚。
1: 这1年多，你挣了多少钱呢？
0: 没挣到多少钱呢。
1: 所以我就合计啊，为啥要问你？我为啥要问你？问的这么详细呢？啊，
0: 嗯，
1: 第一个，您已经这个年龄了，钱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舒心，对吧？
0: 对，
1: 我们有精力我们去做点事儿，我们有能力我们去做点事儿，但得做得舒服啊。第二个呢，咱们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你赶紧来想办法保护自己该得的权利啊。
0: 对，
1: 哎，是吧？他这种人啊，什么忘了这个那个的，这都是耍无赖的行为啊，咱也不用跟他翻脸，就不做了就完了啊，
0: 就不做了。
1: 嗯，好吧，
0: 发现不对，壮士断腕，对不
1: 对？
0: 不做就完事了。
1: 好，再见啊。哎，
0: 那好，谢谢，谢谢。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吧，迎接尾号为970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陈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以前参加过你的节目，在婚姻上呢，你帮了我大忙。完了，我丈夫跟我离婚以后，现在跟我复婚了，我们过得挺好，还现在在天津那个生活呢。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家的外孙女啊，从小到现在一直是奶奶带大的，完现在呢，这孩子挺任性的，上幼儿园也不去。一去了就哭，完奶奶也挺心疼他的。完去了一段时间，到现在连一个月的时间都没去上。完现在奶奶在家看着，可能也累点吧，也管不了他了，就准备送我到这块来。我离他也挺近，以前到我们这来过呢，他也是哭找奶奶哈。但是呢，来几回呢，我说他这还反不太适应吧。现在准备就是送我们这来。我就想问问肖岩老师，
1: 来，我问问你啊，当时你和你丈夫因为啥离婚？
3: 嗯，因为我去经常旅游，爱玩，完了我丈夫。

0: 我现在就是跟我提出离婚的。你说实话哈，你不觉得你这个人挺特性的吗？啊，你有自己，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嗯，是有。现在我丈夫他脾气改了，完了。我在想说啊，我在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不太用这个。
1: 一些语言来说大家，但是我要不说呢，你又不明白。其实有些时候你挺自我的，自我过头了，其实就是一种自私啊。当你谈起你这小孙女的时候，说句实在话，你内心当中是不愿意带这个孩子的。嗯，啊。 你说孩子什么老了惯孩子啊，不听你话呀？其实我和你说，这是事实，但是这里边深层次的东西是你不愿意带这个孩子。笑江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带的话啊，你赶紧跟你这个女儿说，否则的话这事儿一定整畸形了。什么意思？你带了挨着累还不得好？
0: 嗯嗯嗯。
1: 啊，现在嗯，因为你说孩子也不单纯的是为孩子好，也有一种内心痛苦的夹杂，嗯嗯嗯，
0: 对吧？所以呢，我只能给你这样的一种建议。
1: 嗯，那我现在老师，我再说两句行吗？说吧。嗯，因为啥呀？这孩子吧。
0: 小时候我是不愿意带，因为啥？他找的婆婆家是天津人，那时候我跟我丈夫，这都是借口啊，这都是借口，啊，跟这个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其实所谓的不愿意带，一个是累，一个是影响到了你们以前的一种生活状态，没有其他原因，跟那个都不挨着，不发生关系。啊。
1: 所以我说句实在话，我不太希望你带这个孩子，但是的，如果现在你不带这个孩子，你女儿将会和你越来越疏远，因为在你女儿最累的时候，你当妈的都没有爱心能帮她一下。嗯，那个我女儿吧，其实她也不是说的愿我带，因为她婆婆她不撒手，但是现在让我带呢，也不是长期的，偶尔的呢。 上我这来，大姐，但是我现在发现这孩子太任性了，奶奶也说他任性管不了，他的局限性吧，就是奶奶和爸爸这四口人，小朋友他都不接触，我担心这样的时间下去，他这孩子心理畸形啊是怎么可能我用词不当，我是担心这，我奶奶呢也说，要让我给看几天，说的换换环境，所以说这个问题。
0: 现在我也是从以前那个案例，你要问我什么吧？我就说这孩子要上我这来，我怎么劝劝他以后，明年上海得继续上托儿所？这个事情你都，这个事情你都做不了，这些事情你都做不了。为什么？两点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你这孩子不是你从小带的。
1: 啊，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你不愿意带这个孩子，你对这个孩子没有爱，啊，嗯，所以你做不了这些事情，谈也没有意义啊。但是我现在确实挺喜欢这孩子，我们两口子对这孩子都挺那个在乎的。我奶奶现在也，
0: 好，那我告诉你咋做啊。对这个孩子呢，第一个要有爱，啊。 一点一点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您放心，孩子特别是这种小孩子啊，他有一种灵性。什么灵性呢？就是你是针对他好，还是假对他好，他有一种灵性能够感知得到啊。第二个，带这个孩子要和孩子的父母达成一致，比如说上幼儿园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是规矩，不是你愿意去或者不愿意去的问题，就是早着托捆，我要把你送去，但是这个必须跟孩子的父母达成一致啊。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谁也管不了，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2: 嗯，
0: 再见。哎，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2: FM 1056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4: 抢在希特勒的前面，曼哈顿工程中的科学家及其社会责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这两次爆炸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破坏，同时也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曼哈顿工程，它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计划之一，不仅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更是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人们对科学成就及其社会价值给予愈来愈高的关注，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正在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曼哈顿工程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它的结果，尤其是它所带给科学家的困惑，则对于今天的人们进一步去思考科学家应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充满现实感的问题，仍能带来有益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法西斯的威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席卷了全球，涉及数十个国家，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推行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试图通过侵略扩张来建立自己的霸权。纳粹德国在欧洲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政策，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造成了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这些暴行让全世界人民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威胁。1938年12月中旬，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在实验中发现，用慢中子照射铀-235原子核时，受到照射的铀原子核会裂变成两个更轻的原子核。这意味着，如果原子核的数量足够多，重元素的体积和重量足够大的话，那么裂变放出的刺激中子还有可能引发邻近的原子核进一步产生裂变，并且这个过程将不断地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链式反应。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发现几乎直接向人们预示了这一结果在军事利用上的可能。由此制造出来的炸弹，其巨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可想而知。当时正处在大战爆发前夕，希特勒的疯狂使人们联想到核裂变的发现者是德国物理学家，就不由得使人们多添了几分忧虑。尤其是那些从纳粹德国逃离的犹太科学家，深知纳粹政权的残暴和野心，担心希特勒会利用这一技术制造出毁灭性的武器。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担忧，德国可能率先

研制出原子弹。曼哈顿工程的启动与时间赛跑。尽管历史叙述中常提及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一事，说明其推动作用，但曼哈顿工程的实际启动过程更为复杂。1939年10月19日，罗斯福收到其私人顾问萨克斯转交的爱因斯坦信件后，决定成立铀顾问委员会，由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布里格斯担任铀顾问委员会主任。布里格斯于10月21日主持首次会议，参会者包括陆军兵器部门的亚当森上校和海军兵器部门的法伊福尔中校，以及希拉德、威格纳等科学家。因为当时欧洲战争刚刚爆发，美国处于观望状态，且许多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会议并未立即推动大规模原子武器研发。11月1日，委员会向罗斯福提交报告，既认可了原子弹的潜力，又指出技术实现难度大，需解决诸多复杂问题。这表明爱因斯坦的信引起了美国政府对核能的关注，促成了铀元素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及后续对核研究的支持。但这离实际研发原子弹仍有很大差距，大量技术问题还有待解决。1940年2月，陆海军拨款6000美元支持费米和希拉德等科学家的研究。同年6月，铀元素顾问委员会并入国防研究委员会，铀元素研究被明确为军事研究，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直至1941年11月，委员会共资助了16项研究，总金额达30万美元。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随着战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加快了核武器研究的步伐。1942年夏季，美国政府启动了曼哈顿工程。这一工程汇聚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奥本海默、费米、波尔等。其目的是赶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以确保盟国在战争中的优势。曼哈顿工程的主要研发中心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汉福德区等。实验室总负责人是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为此，美国动员了10万多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投入了巨额资金和资源。工程的总成本高达近20亿美元。历时3年，并按计划制造出2颗实用的原子弹。曼哈顿工程的启动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更是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关键举措。同盟国希望通过这一工程在核武器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优势。这一工程的背后，既有对科技进步的追求，也有对法西斯威胁的深刻担忧，体现了科学家们在战争背景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的参与动机、责任、理想与矛盾。曼哈顿工程汇聚了众多顶尖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战争中承担了重大的社会责任。奥本海默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在项目的科学领导和组织协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费米是核反应堆设计的先驱，他的实验为原子弹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波尔则在理论物理方面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促进了核裂变研究的进展。为了抢在希特勒之前，科学家们被广泛动员，以高涨的热情和专业素养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尽管起初许多科学家对军事

研究并不感兴趣，但战争责任和对科学的好奇心使他们迅速改变态度，加入曼哈顿工程。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回忆道，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时，鲍勃·威尔森告诉他有一个绝密且报酬丰厚的工作，涉及用分离同位素制造炸弹。尽管最初拒绝，几分钟后他却无法专心工作，最终决定参与。科学家们怀着良好愿望，全身心投入工作。奥本海默将其归结为正义感和好奇心的驱使。在这特殊的战场上，科学家们不仅付出了辛劳和汗水，还奉献了青春和生命。许多人自接受任务起，便悄然离开亲友视线，杳无音讯数年。费曼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时，与患有淋巴结核的中学恋人结婚仅一年，妻子在他目睹首颗原子弹爆炸前去世。在神圣职责的驱使下，科学家们争分夺秒，共同信念是赶在希特勒之前保护世界免受纳粹的核威胁。科学家们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动机复杂多样。首先，许多科学家意识到核武器的研发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他们希望通过科学的力量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人员伤亡。奥本海默曾表示，他参与工程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阻止纳粹德国率先掌握原子弹技术。其次，科学家们对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有着强烈的热情。曼哈顿工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他们能够在极端条件下验证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此外，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也驱使着他们投身于这一艰巨的任务。科学家们深知，他们的工作不仅关乎个人荣誉，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伴随着工程的进展，一些科学家在参与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开始关注工程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如波尔在后期积极倡导国际核能控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避免核武器的扩散和滥用。这些不同的动机和态度反映了科学家们在科学进步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复杂抉择。道德困境与战后反思，科学家的社会行动。曼哈顿工程不仅是一项科学和技术上的壮举，也引发了关于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深刻讨论。科学家们必须权衡科学进步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许多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最初是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担忧，认为研制原子弹是为了防止德国独霸核武器的必要手段。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美国情报人员发现德国的原子武器研究进展有限。但曼哈顿工程的管理者担心科学家失去动力，并未告知他们这一消息。当英国物理学家罗特·布拉特偶然得知此事，决定退出项目，成为唯一中途离开的叛逆者。在他看来，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继续工作违背了当初加入曼哈顿工程的初衷。战后，罗特·布拉特积极参与反对核威胁运动，并获得诺贝尔和平。

在其中扮演着技术顾问和执行者的角色。随着工程的进展，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原子弹的使用是否符合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1945年，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的弗兰克等七名科学家联名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弗兰克报告，认为美国若率先使用这种毁灭性新武器，将失去世界舆论支持，并错失达成国际协议的机会，建议通过展示原子弹的威力来迫使日本投降，而不是直接对城市进行轰炸。然而，这些科学家的呼声并未获得重视。奥本海默代表管理当局表示，科学家只需对其工作科学价值负责，不应承担其应用的社会影响。在曼哈顿工程启动时，万尼瓦尔·布什曾明确表示，科学家只负责技术问题，政策决定不在其职责范围。尽管科学家们怀有保卫和平的决心，但他们的意见被忽视。最终，美国军方在未预警情况下，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两颗原子弹。科学家们还面临着如何公开和传播科学知识的困境。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使得核物理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同时也带来了核扩散的风险。科学家们必须在推动科学进步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之间找到平衡。例如，波尔在战后积极倡导国际社会对核武器进行控制和管理，提出了开放世界的理念，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防止核战争。1945年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使许多科学家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在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开始了新的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的行动。作为核裂变发现者哈恩的合作者，因纳粹迫害被迫流亡瑞典的犹太科学家麦特纳回忆道，1945年8月6日，一名记者来电请他评论原子弹爆炸。他震惊地询问发生了何事，质疑是否搞错。当再次听到原子弹时，多年前逐渐淡忘的恐惧瞬间重现。他意识到他们帮助释放的核能可能被用于制造毁灭性炸弹。另一位犹太科学家拉比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期间，谈及当时的感受时说，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刺激，其中夹杂着恐惧和不祥。曾劝说罗斯福关注核研究的爱因斯坦懊悔地写道，如果知道希特勒没有原子弹，他不会像希拉德一样打开潘多拉魔盒。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之后，爱因斯坦曾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书中呼吁，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释放出来的科学家，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原子能绝不能被用来伤害人类，而应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曼哈顿工程的结局让科学家们深感忧虑，认为科学为人类提供了自我毁灭的工具，核武器可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他们呼吁全球人民及政治领袖采取行动，阻止毁灭之路。在那个物理学与战争紧密相连的时代，阻止战争成为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们的共同愿望。曼哈顿工程的最大启示在于，广泛合作精神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同样重要。为限制原子武器，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联盟。1949年，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持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呼吁科学家应关注自己的发明如何被利用。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发表了题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罗

肃《爱因斯坦宣言》，签字者包括当时11位著名的科学家，其中10人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各国科学家行动起来，反对核战争，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争端。1957年，22位科学家在加拿大召开首次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即帕格沃什会议。会议指出，在当前国际互不信任和军备竞赛背景下，自然科学各领域可能更多服务于军事目的，偏离其初衷。科学家的任务是预见科学发展带来的危险，明确其前景，对当代紧迫问题负有特殊责任。历史启示：科技发展与伦理责任的平衡。曼哈顿工程不仅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科学家社会责任和伦理观念的重要转折点。通过这一工程，科学家们不仅展示了科学的力量，也深刻认识到其研究成果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曼哈顿工程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同时，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核武器的出现使得科学家的角色变得尤为复杂，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人类命运的守护者。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以往，科学家们面临着更多的伦理挑战。从基因编辑到人工智能，每一项新技术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家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确保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带来灾难。曼哈顿工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科技时代科学家在创新与责任、国家利益与人类福祉之间的永恒张力。只有在科学与社会责任的平衡中，方能在技术进步与文明存续间寻得平衡。本文作者：北京理工大学刘丹鹤。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硝烟中的电子大脑，电子计算机的发明。80年前，整个世界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笼罩，嘶吼的炮弹给人类文明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反法西斯同盟的各个国家都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当然，战争不仅是士兵们在前线的奋勇拼搏，也是一场科技的较量。在后方，科学家们也投入到了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其中，电子计算机就是战争催生出的新发明。如今无处不在的电脑与残酷的二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计算火炮的弹道轨迹，到破解复杂的军事密码，再到原子弹的研发，每一项都离不开精确而高效的计算。正是二战带来的巨大计算需求，加速了信息时代的到来。硝烟中的计算挑战。人类有着悠久的计算历史，在电子计算机诞生之前，人们是怎么计算的呢？可能你会想到打算盘、列数式，甚至会想到有着密密麻麻的按键，靠一圈一圈手摇的机械计算器。不错，这些方法和工具都是计算的重要帮手，但它们更多起辅助作用，大量计算步骤还需要人来主导。想象一下，一个人噼里啪啦地拨动着面前的算盘，可能要用好长时间才能算出一个算式，中间的步骤还可能会出错。面对复杂的计算任务，为了保证计算的速度和准确度，有人设计出了一种人工计算流水线，将弹道计算之类的复杂问题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四则运算，安排给一群专门从事计算工作的计算员一个接一个的处理，通过密集劳动和分工合作得到结果。这些计算员经过了专门的培训，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数学公式和当时最先进的机械计算工具，在计算任务分工时也设计了监督和纠错机制。一排又一排计算员长时间坐在书桌前，通过既乏味又劳累的埋头苦算，有效提升了计算的速度和准确度。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计算的需求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这种人肉计算机已经不够

用了。一方面，破解加密情报离不开海量计算，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普及让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快速传递情报和指令，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但是无线电波在空气中自由传播，这些信号很容易被敌军捕获，造成军事机密泄露，给作战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为了防止敌对国截获信号后破解情报，各国军队纷纷研发复杂的加密系统，用复杂的数学算法给通信加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洛伦兹密码机堪称当时加密技术的代表，它们的内部结构极为复杂，能够产生非常多的加密组合方式，使加密后的情报看起来毫无规律可循。同盟国的军队截获这些加密的情报后，需要进行海量计算，尝试无数种可能的密码组合，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密方法。一旦破解了密码，盟军就能提前了解敌人的军事计划，从而在战场上占据主动。但如果没有更加强大的计算能力来进行分析和破解，这些情报就如同天书一般毫无用处。另一方面，火炮的弹道计算也让盟军头疼不已。二战期间，德国发明了导弹，再加上飞机被广泛用于战争，战场变成了立体的全方位较量。为了取得对德国的武器优势，美军制造出更精准、更有威力的新式火炮。由于炮弹飞行会受到风向、气温、炮弹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每门火炮都要为炮兵提供一套包含3000多条弹道的射表，以便炮兵查询开炮角度，迅速命中目标。如果像之前一样靠士兵现场计算炮弹抛物线，算完之后再调整火炮，恐怕自己啊早就被敌人轰炸了。然而射表不是那么好计算的，美国曾从各大高校招募一批数学专业的毕业生，专门负责计算弹道方程的变量很多，这些计算员加班加点工作40个小时才能计算出一条弹道。到1944年，要计算的射表大量积压，火炮的研制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可以想象，当时在美国阿伯丁试验场弹道研究实验室的办公室里，一群计算员一直在忙碌地计算，房间里弥漫着紧张而压抑的气氛。计算员们不停地在纸张上写写算算，手摇式机械计算器哒哒哒的声音响个不停，当时最先进的有自动计算功能的微分分析仪也开足马力。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和紧迫的任务，进展仍旧十分缓慢。办公室的桌子上堆满了尚未处理完的弹道计算数据和截获的加密情报，而战场上的紧急需求却如潮水般不断涌来。为准确而及时地破解加密情报，得到射表，人们渴望制造出高速的新型计算工具。电子大脑的诞生。在众多科学家中，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和他的研究生克里福特·贝瑞在电子计算机的探索方向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早在1937年，阿塔纳索夫就在思考如何能用机器简化数学和物理中的复杂计算。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用真空电子管来代替齿轮之类的机械部件，就可以让计算速度大大提升。为实现这个想法，他需要找一位既聪明又有动手能力的人协助他。而当时正在物理系攻读研究生的贝瑞刚好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们埋头研究，通力合作，提出了二进制运算、电子开关元件等极具前瞻性的概念，与后来的电子计算机设计不谋而合。1939年，一台电子计算设备在他们的努力下初见雏形，速度比机械齿轮快了100倍，证明他们的设想是可行的。在接下来的2年里，他们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整机的制造工作中。然而遗憾的是，阿塔纳索夫于1942年应征入伍，前往美国海军军械实验室从事战时研究工作，他对计算机的研究被迫中断。
那台后世称为阿达纳索夫贝瑞计算机 Atanasoff Berry Computer 简称 ABC 的电子计算设备没能全部完工。战争结束后，阿塔纳索夫再也没有涉足过与计算机有关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早期贡献才广为人知。尽管如此， ABC 很可能为后来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设计提供了思路。1940年12月，一位名叫约翰·莫奇利的美国工程师在一次讲座中介绍了他为天气预报而构想的一种电子计算机。阿塔纳索夫也参加了这次讲座，认为莫奇利与自己志同道合，力邀莫奇利参观 ABC。 1941年6月，莫奇利不辞辛劳，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去拜访阿塔纳索夫，从而深入了解了 ABC 的各种细节。今天我们很难说清楚莫奇利后续研制电子计算机时是否受到 ABC 的直接影响，但至少 ABC 应当让莫奇利明确认识到电子计算机大有可为，甚至启发了莫奇利自己的设计方案，为未来的计算革命奠定了基础。已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工作的莫奇利看到了弹道计算的巨大困境，不遗余力地向周围的人宣传他设想的新式电子计算机。在莫尔学院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交流的机会，与每一位愿意倾听的同事探讨他的想法。年轻的电子工程师约翰·埃克特被莫奇利的想法深深吸引，两人很快成为默契十足的搭档。莫奇利主要负责提出各种富有创意的概念，而埃克特则凭借他扎实的工程技术，将这些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1942年夏天，莫奇利关于电子计算机的设想已基本成熟，接下来就要找资金支持了。莫奇利设想的计算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只有军方这类财力雄厚的机构出资，才能让设想变为现实。莫奇利起草了一份题为《高速电子管计算装置的使用》的文件，详细介绍了电子计算机的设计理念和潜在用途，并提交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主管和陆军军械部门。在这份文件里，莫奇利清晰地提出了电子计算机的概念，宣称这种计算机能够在100秒内完成微分分析仪需要15分钟到30分钟，计算员需要几小时才能完成的计算。然而，这份文件最初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在陆军军官们看来，这个想法实在不靠谱。莫奇利的电子计算机需要 1.8 万个真空电子管，而电子管就像脆弱的灯泡，非常容易烧坏。谁敢相信这么多电子管能组成可靠的计算机器呢？转机出现在1943年春天，美军弹道研究实验室的赫尔曼·戈德斯坦中尉发现，实验室的计算工作已陷入严重危机，计算速度远远落后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需要，再不突破计算瓶颈，前线的炮兵怕是要用木棍去打仗了。戈德斯坦听莫尔学院的机械师说起，莫奇利构想了一种更高效的计算机器，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而停滞不前。于是，戈德斯坦立刻邀请莫奇利和埃克特向陆军展示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方案。1943年4月9日，美国陆军正式批准了这个项目，并拨款15万美元用于研制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 简称 ENIAC， 这就是著名的 ENIAC。 1944年夏秋之交，天才般的冯诺依曼也因一个偶然机会加入研发团队。此时莫尔学院正在全力以赴制造 ENIAC， 戈德斯坦不时往返于阿伯丁和宾夕法尼亚。一天晚上，他在阿伯丁火车站站台上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冯诺依曼。冯诺依曼早已因他的数学研究名满天下，而戈德斯坦则像无名小卒。戈德斯坦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冯诺依曼面前，做起自我介绍，并讲起正在进行中的电子计算机项目。
冯诺依曼立即来了兴趣。

因为他当时正在参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同样受到大量复杂计算的困扰。不久后，冯诺依曼就受邀参观莫尔学院，并加入到 ENIAC 的研制团队中。在看到 ENIAC 的第一眼，冯诺依曼就指出，这台机器的逻辑结构存在问题。按照莫奇利的设计， ENIAC 的计算速度已相当快，但主要用于计算火炮射表，进行其他类型的计算需要花费数个小时重新编程。如果用于处理大量各不相同的任务，那事情将变得极为复杂繁琐。于是，冯诺依曼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想法，即在计算机中加入一个存储器，用来存储数据和程序。这样，计算机就可以根据存储的程序自动执行计算任务，而不需要手动重新编程。不过，二战期间，大家都在争分夺秒，没有时间把 ENIAC 的设计方案推倒重来，便按照原方案继续制造。1946年 ,ENIAC 终于完工。此时二战已经结束， ENIAC 没能按照原计划为弹道计算减轻负担，但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中的数学问题做出了贡献。ENIAC 每秒能完成5000次加法，这个计算速度在当时已经远超人们的想象，被誉为电子大脑。这就是电脑一词的由来。与此同时，冯诺依曼基于自己的想法，与莫奇利埃克特一起提出了 ENIAC 改进版的方案，打算制造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机 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 简称 EDVAC， EDVAC。 EDVAC 采用二进制计算，整体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个重要部分。基于这个设计所制造出的 ENIAC 属于通用计算机，也就是说，计算机终于从单项冠军变成了全能选手。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ENIAC 的设计思想，冯诺依曼写了一份题为《关于 ENIAC 的报告草案》的总结报告，公开了 ENIAC 的设计思想。后来，这种计算机设计体系结构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从此，现代计算机的架构得以确立，为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诺曼底登陆的无名功臣。今天，我们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完成打字、看视频等各种各样的任务，这都离不开计算机的通用性。冯诺依曼率先将通用计算机的思想变成现实，而最早指明通用计算机这条思想道路的是英国科学家艾伦·图灵。图灵的数学天赋极佳，年纪轻轻就发表了若干篇重要论文，提出了图灵机、图灵测试等重要论题，在当今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为纪念他的贡献，美国计算机协会设立了图灵奖，这是计算机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其中，图灵机就是通用计算机的思想模型。这一计算机器模型关键之处在于，只要给它合适的规则，它就能模拟任何算法过程。这就是通用的含义。只要问题可以用算法描述，它就可以用来解决所有这类问题。换言之，只要给它输入不同的程序，它就能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无论是计算数学题，还是处理文字，甚至是看视频、玩游戏，图灵机的提出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它告诉我们，计算机的本质是一个能够执行算法的机器，而算法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图灵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也有着重要贡献，他的数学天赋也成为盟军在密码战中的秘密武器。二战爆发后，图灵毅然投身于战争之中，加入了英国情报部门，肩负起破译德军加密情报的艰巨任务。当时，德军靠着恩尼格玛密码机带来的情报保密优势，让英国的军舰士兵损失惨重。图灵一看到德军的密码，就知道破解工作靠人力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这

又好像在一片茫茫的数字海洋中捞起唯一正确的针。图灵充分发挥他的数学和逻辑才能，一面研究更好的解密方法，一面带领团队研制和改进解密机器。很快，针对性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炸弹机被制造出来。这种解码机的外形好似打字机，但内部构造同样复杂，可以模拟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转子，像侦探排查嫌疑人一样筛选可能的密码组合。在炸弹机的帮助下，图灵团队成功破译德国 U 型潜艇的狼群战术密电，扼杀了德军在海上的阴谋。德军不甘示弱，又制造出洛伦兹密码机，进一步增加加密的难度。英国工程师汤米·弗劳尔斯则基于图灵的成功经验，于1943年研制出巨人计算机来破解德军更复杂的密码。巨人机是一种专用的密码分析机，也是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电子计算机。内部结构由电子计算电路、二进制运算电路和逻辑电路组成，它没有键盘，数据通过打孔纸带输入。人们利用其面板上的数十个开关可进行有限的编程，即通过插拔线路进行不同的解密策略。1944年6月1日，改进版的巨人机投入使用，它使用了约2400个电子管，还包含一些特殊电路，提高了密码破译速度，比第一台巨人机要快4倍。5天后，改进版巨人机解密的首批情报使两位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确信，希特勒已坚信盟军的登陆舰队将从多佛登陆。由此，盟军巧妙地避开德军的防御重点，制定出更加合理的登陆方案，成功实现了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扭转了二战的战局。可以说，巨人机是诺曼底登陆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到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战事结束时，英国共有10台巨人机在运行，这些机器一度无人知晓。二战结束后，或许是为了防止密码破译技术的泄露，又或许是为了继续卖密码机赚钱，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下令拆毁8台巨人机，并要求对巨人机的存在严格保密。1960年前后，最后2台巨人机被拆除，相关图纸也被销毁。直到20世纪70年代，相关消息逐步解密，人们才了解到巨人机的存在，了解到弗劳尔斯在二战中的贡献。而这时，多数研制巨人机的参与者都已带着秘密离开人世。由于英国政府刻意隐瞒了自己在计算机研发方面取得的成就，此后包括英国自己在内的各个国家都采用了冯诺依曼存储程序计算机的设计思路来推进计算机研制工作，开启了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站在今天回望过去，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反法西斯战争硝烟中走来的计算机，如今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计算机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司宏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

0: 讲述出来，让期待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首先就是说，能够把我们所有祥康听众大家的身体健康以及身心的健康吧，我们都会放在首位。最重要呢，我们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祥康的理念呢，可以说作为我们祥康百年养生堂来讲啊，这种精神这种健康的宗旨可以说是传承已久了。祥康健康的理念就是能够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大家真正的享受到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这个健康的宗旨。所以一直以来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都是以这个作为基准，以这个作为准则，然后呢规范我们的讲座，规范我们店内的工作，也让所有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真正的享受到祥康给大家带去的一份实惠。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少花钱不花钱有钱没钱都可以享受健康的一些方法，像养生保健的方法，告给大家怎么去做祥康的健康三大基石啊，怎么能够让大家去坚持去壮大树啊，每天我们坚持推肚子啊，泡脚啊，坚持万步走啊，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又给大家推广了像伸筋拔骨操啊，这些都是能够让大家每天坚持操练的时候啊，我们身心都可以收获到更多的健康，把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呢都可以提前的做好进一步的调理。特别是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呢所讲的一些道理，或者说给朋友们所介绍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就是说能够启发大家，能够让所有祥康听众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大家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或者说思想的震撼。很多祥康朋友上快车，我们之所以收获健康，我觉得先是精神上得到了愉悦，然后才带动了我们整个肉体，才发生了从内向外的改变。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啊，我就想提示所有的朋友，祥康健康快车不单单说要把产品介绍给大家，不单单说在产品当中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实惠，最重要的让所有的祥康听众有更多有更好有更大的思想智慧的畅通，心灵上的感悟，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在生活当中，每天我们祥康朋友们都会关注我们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在跟大家讲养生保健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我更多的时间呢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去做一些方法，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些有关于中医辨证施治的一些常识，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每天应该怎么去生活，然后怎么去应该适应环境，然后身体当中啊表现出一些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先判断这些疾病是从什么样的脏腑器官所表现出来，那这些症状代表我们脏腑器官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健康知识比较多。很多祥康听众朋友也反映说，王涵老师介绍祥康产品的时候非常少。是的，因为我觉得我所驾驭的祥康健康快车呀，主要是传播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就像我的定位一样，为什么大家愿意称我为王涵老师或者说知心大姐，那这个老师也好大姐也好，他绝不是说每天就是满嘴跟大家介绍说这个产品如何好那个产品如何好，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就会拉得非常远，这也不是我所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当大家真的需要一些产品来进行帮忙的时候，我也乐意把一些

比较健康的，功效比较好一点的，然后用后又非常阳光的产品呢，介绍给所有的香港朋友们。在大家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你们也可以去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大家的心态非常好。其次呢，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呢也调补得非常好，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还有呢我们的准则。那针对于祥康产品，的确我们说的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我们祥康朋友们使用以后，我们身体什么地方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大家呢会把它一点一滴的挖掘出来，然后每一天收听我们广播的祥康听众朋友呢，这方面大家就做了记录了。比如说用祥康的三金性茶用了两年或三年了，脑血管当中的斑块啊，梗塞的这个地方的阴影啊，通过医生的检测，通过仪器的这个拍照，已经慢慢的淡化了，甚至完全消失了。这是大家所取得的成绩，然后大家又把这个好的信息告诉给我们。还有的祥康朋友呢，就是在没有上快车之前，不懂得什么叫养生保健，饮食没有规律，生活不知道清淡，然后呢再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嗜好，结果听了广播以后呢，就开始呢有规律的生活，知道怎么叫起居有常，怎么能够饮食搭配得当，然后怎么能够心情愉悦。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他身体就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像血粘稠啊，血脂高啊，尿酸高啊，胆固醇高啊，脂肪肝啊，甚至伴有呢动脉硬化呀，等等等等，就是再去到医院去做相关检查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合格的，很多的数值不但超标，而且超标的非常严重，也同样在上快车以后生活有规律了，知道吃什么样的东西对于身体当中的这些疾病有一个全面调节的过程，八个月以后的时间，通过自身的养生保健，身体由内向外有了一个全面的改观。所以说当医生又给他去做全面检查抽血化验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八项检测每一项以 OK 以告终。所以说这样的祥康听众朋友拿着检测报告单从医院出门直奔我们当地的祥康养生堂，兴奋不已啊，而且把这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也同样是激动的感觉，声音都在颤抖。汪涵老师，八个月的时间改变了我整个体质，那这说明什么呢？这难道就是某一种产品的功效吗？我觉得不仅仅。所以往往当有这些好的效果的时候，我绝不会把这些功劳都记在产品身上。产品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它绝不能把功劳全都揽在上面。这跟我们的思想畅通，跟我们的生活规律，还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食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当我把这些千丝万缕联系给大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得非常详细的时候，可能我最忽略的就是祥康的产品。甚至有多少祥康听众朋友，当我们谈到祥康茶的时候，大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觉得茶，祥康茶，甚至还有很多人误认为茶不就是茶叶吗？我这人特别不喜欢喝茶叶，我失眠，喝了茶叶之后我睡不着觉，就误认为把祥康茶和普通的茶叶相混淆概念了。那这个原因在谁呢？我觉得原因在于我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而往往把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却讲得细致入微，因为我知道那些方法不花钱，那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祥康听众朋友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就可以受益，可是祥康茶我们得需要花钱去买，所以我就有些时候顾此失彼。但是就因为这样，我们很多祥康听众朋友在使用了祥康产品以后，我们也同样收获到了大家难以想象的效果。
那降康茶或降康三金性胶囊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那这个功效我想最终呢还得是归功于产品它里面的成分。降康茶或降康胶囊呢主要是由两味名贵的中草药三七和银杏经过低温萃取提炼加工而成。这两味名贵的中草药呢可以说是由中草药经过这种的提炼加工以后呢寄生为保健品，而这个经历也是中药寄生为保健品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生活当中大家接触的保健品很多，尤其是大家比如说吃蜂胶啊，或者说用一些液体钙啊，或者说我们吃一些其他的琳琅满目的啊，这个保健品。但是这些保健品当中，针对于中药而提炼出来的保健品降康三七银杏茶可以说是一个元老，因为它的问世就开辟了中药寄生为保健品的先河。所以继降康三七银杏茶之后，很多的一些商家或厂家看到了降康茶是由中草药提炼而成，所以说现在我们身边都会有很多中药而寄生为的保健品，可以说这都是继降康三七银杏茶之后才陆陆续续上市的。因为这个工艺已经得到了国内和世界的认可，所以这个工艺呢咱们降康企业不可能说占为己有，那他呢也想把更多的中草药呢把它提升为保健品。那这样的话我们长时间去服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肾脏腑器官不会有任何的损害。而不像说药物，有一些药物我们长期在服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很多药物呢就不能长时间的去服用。另外药物呢有明文规定，它需要疗程去配合着用，这个疗程就是说七天一个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它需要呢给我们脏腑器官有一个休息和代谢的过程，就是说能够排泄垃圾和毒素的过程。但是在服用保健品，尤其由中药寄生为保健品的这个降康三七银杏茶或降康三七银杏胶囊呢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降康听众朋友大家所应该知道所应该了解的。那既然降康三七银杏胶囊或降康的三七银杏茶都是由名贵的中草药经过高低温萃取而提炼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安全系数呢可以说是非常达标的。这么多年来大家在实施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敷，我们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那三七我们知道啊被称之为金不换，那银杏呢又被称之为活化石，也就是说这两种中草药首先呢它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耐缺氧性以及呢对于细胞的抗衰老抗老化性，它就起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和改善之功效。除此之外呢这个三七补血第一，它不但活血化瘀，它的补血之功效可以说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心脑供血不足啊，体质虚弱呀，以致血液循环比较慢呢，经络瘀阻不通啊，管壁的斑块啊，以及代谢出现紊乱呢，这些呢都有一个进一步的调理。因为三七银杏茶又被称为畅通心脑血管的绿色工程当中的主打，而银杏呢又称为清理我们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的这个清道夫，所以能够使二者之间的功效互补，然后在我们整个血脉之间，它就像什么？就像清洗剂一样，一是使我们的血循环能够更加的清楚，能够使我们的血循环能够流速更快，而且使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杂质或者说粘附物能够被代谢出去。
有一位祥康的老听众在喝我们祥康产品大约4年之久的时候呢，他给我们打通热线电话有这样的评价。

0: 中年朋友，可以说是未老先衰，自己还没有处于老年时期，身体已经老龄化了。所以说这就是养生保健之间的这种对比。那无论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血脉畅通，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力。我们免疫能力提高了，不感冒了，然后呢，我们体质增强了，由免疫能力低下而导致的一些疾病，我们逐渐康复了，这些都表现出来非常大的改变。所以说，一个好产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在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我觉得功效这块是最显而易见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对于产品呢，可以说是简单的啊，做了一下这个讲解，能够让更多享康听众朋友在使用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对于享康的产品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他也知道了享康的产品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发挥多大的功效。我觉得能够让更多的享康朋友们真的是使用上享康的产品，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益处，也同样能够让享康人大家呢做到身心皆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呢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把剩下的时间还要交给我们享康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4: 开始上车了。
0: 嗯，
4: 我今年67岁。
0: 嗯，
4: 我上车的时候，哎呀，浑身倒下都是毛病。哎呀，我要跟你详细说，时间来不及了。我都简单跟你说，高血压，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胃病，腿也疼，
0: 嗯，
4: 都整天下不了楼。我上健康快车这几年呢，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嗯，
4: 哎呀，我现在跟你说，我很高兴，高兴。
0: 好。
4: 现在俺家里啊，从老到小，上最年纪大的都是70多了，
0: 嗯，
4: 最小的4岁了，
0: 嗯，
4: 俺有点啥毛病俺都不去医院里看，我都带他去养生堂去了。这是个大概情况。第一个我说我的个人的情况，
0: 嗯，
4: 我个人你看，这么多年这几年，我就是还是开始的时候天天没有啊，我是最困扰我的就是免疫功能低下。
0: 嗯，
4: 感冒，年轻时候就容易感冒，
0: 嗯，
4: 脾质不好，到老了时候加我更字儿，年轻都是屁股上打针，现在还屁股上还是更疙瘩，现在是上年纪了不行啊，输液一次还不行，得输2次，
0: 嗯，
4: 哎呀，循环式的1月40天，成天困扰着我都没法办，
0: 嗯，
4: 现在我从上健康快车听到王老师讲座，哎，我可找到靠山了。
0: 嗯，
4: 哎呀，我是这，你可以说你说，
0: 嗯，
4: 我可很高兴，身体都得到改善。我最啥子最困扰我就是我的胃病。
0: 啊，
4: 哎呀，一般我都躺到底下，一口水药啥都吃不了。我38年的胃病好了。
0: 嗯，
4: 这是第一点。再一个，我会走路了，我下楼我的腿不疼了。我就是用你那自然疗法，就是晨起五步操，用你说那泡脚呀啥光一系列的我都全用着了。一泡脚我这腿也会走路了，脚也不疼啊，我搁家我就是都没闲过，我是到处跑去看戏啊弄啥我都没闲过，家务活都我自己干，这是我的情况。我上快车以后得

0: 我很大的改变。再一个，我说我那儿子，俺那儿子今年46岁，前些是回来了，他说妈，我这真能不中，我血糖高啊。
1: 嗯。
0: 他说我都吃可多药，也控制不住，我就领他10遍了，他是不跟我搁一块住，他来到家，他跟我一谈情况，我说走吧。你别吃药了，走咱去养生堂吧。
1: 嗯、
0: 我带他可去养生堂去，俺走到都11点多了。
1: 嗯，
0: 到那儿你看呢，给他做做那粗拨倒影，他没带那些钱，我给他拿了钱，买了茶，买了酒，开始用啊。到一星期，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咋样了？他说，嗯，真的我腿上有劲儿了。血糖降了。
1: 好。
0: 嗯，又用了整整一个月。我又给他打电话，我问咋了，他说中啊，你这中，你看我要一月我都花5-6千，都不中。我说以后你啥都别用，你就去养生堂。他停几天他都去了，停几天都去了。反正是养生堂各位老师也都很关照，停2天了打电话问问情况，问问。他年轻人不是有点忙吗？有点忙，他抽时间他都去了。去了给他做做那粗拨倒影，还做做活动疗法。他的身体现在都一天一天得到好转。现在我问他血糖，现在就是原来是16点多，现在一用咱这到养生堂了以后，老师给他做做这疗法，现在降到7点多了。
1: 嗯，
0: 我说了，你那药呀，你先少吃，你这。健康茶健康酒你要按住老师给你指导那用，你这药慢慢你都可以听了，你不是经常讲吗？经常讲，我就找你讲那话，我给他说了说，他说中，现在基本上都血糖降了，基本上这正常了。这再一个，这是俺的儿子，再一个就是俺那个小外孙女，小外孙女啊，从小是我给她看大的，从小不吃奶就是吃奶粉，她多是内溜又活，内溜又活，她见了大便呢，就跟那羊粪蛋一样，扑嗒扑嗒，就是一个连一个，连不住，都是那，哎呀，晴天都是发烧感冒，这都是高了都39多、38多，她爸她妈。趁晚上都不能睡觉，弄个本儿做出记录，1个小时搁块一量温度，1个小时一量温度，你都你就按住你讲的遭多大的罪，他2个是晚上成夜都不能睡，要是烧到高39度多，我说了可不敢发高烧，要是高烧了将来以后会转为别那转，他也可注意，咦，块一烧赶紧开住车各大医院都去搁块看。看看都不中，那捂了一个桌子上放了药呀，就跟那开药店一样。这一回了，他爸他妈上班了，还不得劲呢。我就他给我叫去，叫我看呢。我领着给他领到养生堂了，做那刮刮小脊梁，弄那是粗拨倒影法，刮刮脊梁。又说，你这大便干结的调理大便，他开了一包那个。鱼腥草茶泡茶，
1: 大泡茶。
0: 他说跟着大便跳过来，孩就不发烧了。那都一切都是照着他的指导。孩们年轻人他不愿意，他说不中嘛，人家都是骗人，这老年人呢，还是骗，找人有俩工资都是骗人，都不中。我说你这回听我的话，你看孩晴天发烧，孩瘦了，孩也不吃，你这回你听我，中不中？你试10天中不中？我也不叫恁掏钱，这茶是我买的，你试试。这他听话，我给他弄个茶，我不是听你讲过，小孩们早起喝半杯，下午喝半杯，就照这，你喝一喝，喝不发烧了。以前都是不发烧就感冒，上幼儿园1礼拜去1天，去2天，喝就不得劲了，老师也不让去，怕传染，咋了都不叫去。哎呀，我气得吃不住。我说大人能用，小孩也能用。那顶上写了不是？他爸一看，他说婴幼儿不能用。我说那要不能用，那王老师天天跟那广播上讲，
1: 这个可从来没说过婴幼儿不能用啊。咱们说的是慎用，可不是说不能用。孩子没毛病不能用啊，孩子要是有毛病，我们必须用。孩子要没什么毛病，我们没有必要去使用它。
0: 就是我说了，你看 他不待见了就晕，他要是好转了就停住。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啊。
0: 我天天听广播，一次不冒。我这听收音机就好像吃饭一样。啊，那老头说：“哎呀，你都迷了，叫你都你都不应声，叫你都不吭气，你听广播要给你魂都给你叼走了。”我都不理他，我听广播，你想做我都不理他，他给我说啥我都不理他，我都认真的听。这是俺那小娃孙女，这俺家俺那掌柜的俺那老头，他的脾气太倔。他就是吃不饱饭光打嗝儿嗝儿光嗝儿，去俺那卫生所里看了好几次都不行。我说走吧，你看人家王老师讲的可好，咱去养生堂，到那叫老师给你指点指点。到那儿，哎，他一说买的那是你说讲的消炎丸，还有一个是啥我忘了，一吃回来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肾不好
1: 啊，
0: 我是去年检查身体三个家伙，还有全血，这通过这喝茶这得到了改善，不过还有点不足之处，我是王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你这个用小苏打泡脚没有？
0: 泡脚了。
1: 哦，
0: 我现在我前几天我就去检查了一下肾两个家伙。
1: 什么叫肾两个加号啊？
0: 那肾呢？检查的是以前三个加号，现在两个。
1: 你指的是什么尿蛋白呀、啊，还是潜血啊？
0: 潜血也没了，他说就是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尿蛋白用益母草50克，冬瓜皮15克，啊、嗯。
0: 啊、
1: 哦。记住了、
0: 那个，
1: 听明白吗？
0: 听明白了。再一个就是那还是云南白药。用着了，他说记住不叫吃鸡蛋，不叫吃豆腐。现在我正用，今天是用了第三天了。那两天我的腿没力，腿都没劲儿。哎、今儿个好转了，今儿第三天，今儿个比那两天强。
1: 好，配合着用吧。
0: 啊、哦，俺那儿子用了对不对呀、啊，王老师？他用个健康胶、健康茶，他那用20天一瓶。健康酒、
1: 他就按照我们正常的使用量就可以了，中午和晚上各3钱、健康茶可以一天喝4包，也可以喝6包。
0: 他不是喝，他有糖尿病，喝了不是那无糖胶囊吗？
1: 早中晚各2粒。
0: 哦，早中晚各2粒。
1: 他听不听广播呀？
0: 他年轻人他忙，他就有空就听了，他没空他不听了。他我这靠边，我就是天天跟上班一样。
1: 行，老人家、
0: 我
1: 希望你能够督促他听广播好不好？不听广播、单纯光用方法他不理解，实施起来呢基础差，最重要的我们体现出效果来啊。
0: 哦，就是我。
1: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2: 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王主任。
1: 哎，
3: 王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王主任。
1: 哎，
3: 我想反馈吧。
1: 说吧。
3: 我是一个香港老人了。和香港他喝了3年多了，
1: 3年多了。啊，香港老朋友。
3: 我上车已经上4年多的车了。
1: 对。
3: 主要是我这个我是半身不遂的人，脑中风的人。
1: 对。
3: 现在用这些个办法吧，每天讲这课吧，听着，但是你这说的吧，我都做了。
1: 对。
3: 但是我已经好了。基本上就算好了吧。自己能下楼，能到马路去了。
1: 对。
3: 原来在炕上躺着起不来。
1: 嗯。
3: 动了劲儿，光雌激素现在我家里有28个，28个雌激素，那个现在我们两个人合香啊，两个人他都上一块上车，
1: 对，
3: 我们老伴那是那个胃病，胃肠道炎，肠胃炎，胃不好，经过这些个按摩啊，喝茶啊，基本上都好了，
1: 对，
3: 现在我们老伴又得的新的病了，就是
1: 什么新的病？
3: 王主任，
1: 说吧，
3: 那个。他现在得的心里面是肺气肿、肺心病，气管也不好，我这个已经基本都好了，我就不说了，王主任，
1: 好的，
3: 就是我自己我老板这个病，看还有什么新的办法，他现在这个用的氧气呢，离开氧气就不行了，喘不过气来。
4: 他不是肺心病吗？
3: 啊，肺气肿吗？
4: 对呀，肺气肿。

0: 达到肺心病了吗？
1: 啊，肺心病，肺心病，对。
0: 没有推肚子吗？
1: 推着呢。
0: 每天能推多少下？
1: 他没有劲儿，他就推个百十来下。
0: 你能给他推肚子吗？
1: 我也能给他推个百十来下。
0: 对呀、
1: 啊。
0: 我跟大家讲过，在咱们辽宁丹东啊，就有一位89岁的肺心病的老人。他一开始也是一到冬天，他这个3个月4个月，全程都是通过吸氧过日子。结果他老伴呢，给他推肚子，一开始推10下，他都能够背过气去，就受不了啊。但是他没有别的方法呀，他离不开氧气瓶啊。
1: 对，
0: 就这样，一天推5下，2天推10下，3天推15下，这一个冬天过去了，他老伴能够给他推300下肚子了。开春啊，5、6月份的时候，天气稍稍暖和了，这个老头穿着棉衣棉裤，能够外边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了。家里头根本就没有经济条件喝祥康茶。因为你想啊，这个肺气肿一个月。这个氧气瓶的费用也不少啊。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又吃药又打针，一咳嗽痰一多，这个人就别想喘气儿。
1: 对，
0: 但是像您老伴这种情况，我也告诉您啊，一定要给他推肚子。
1: 推肚子啊，
0: 推肚子能够把上气和下气搭上边儿，人就不至于发喘了。还有在这个3伏天内，我跟大家也讲了，针对于哮喘的病患者，赶快实施拔罐子啊。
1: 拔哪儿？
0: 在后背的肺腧。病喘。脾腧。肾腧，一共是4个位置。您这4个位置啊。你看看方不方便到养生堂来学一学。
1: 好。
0: 学好了之后呢，给他1个星期啊，半个星期咱们拔一次。
1: 拔罐子啊。
0: 这个拔罐子还有一个呢，我要告诉你什么呢？在头伏的时候，我不跟大家讲过没有？有一个食疗方，你老伴吃着没有啊？
1: 食疗方，我到我养生堂问问这个，他们让我吃什么？吃这个葛芥，葛芥和人参。
0: 啊，对。
1: 葛芥人参的话呢，葛芥1对，人参的话3克，对不对，王老师？
0: 正确。
1: 啊。
0: 管着肺气肿、肺心病的。
1: 对的吧？
0: 对的。
1: 啊，那好，
0: 我还说了一个什么食疗呢？是在头伏的第一天开始吃的，没听广播吗？你天天听不听广播呀？
1: 我听啊，我听广播，有时候我就忘了，有时候我下楼锻炼去，锻炼腿就回来，我就忘了，晚了有时候。
0: 那您忘了可不行啊！您忘了这头伏这都快过去了，这2伏都快过去了。是不是啊？吃什么呢？吃绿豆鸡蛋煮萝卜干啊。
1: 啊，对，想起来了，
0: 你老伴吃了吗？
1: 跟我说绿豆煮鸡蛋，没说萝卜干，白萝卜干吧？
0: 对，晒的那个萝卜干啊，是不是啊？
1: 现在吃吧。
0: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时令啊是干什么用的？什么季节管什么病？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3伏天是全程都要吃的。现在你们太急来抱佛脚了。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王主任，
0: 你把这时间都错好错过了。
1: 对，
0: 这个在头伏的时候，我千叮万嘱咐，我说你们有肺不好的，有支气管炎的，咳嗽呀，哮喘的。
1: 对，
0: 咱们去年唐山，河北唐山不有一位老年朋友就是吗？
1: 对，
0: 哮喘病也是非常严重，吃了1个伏天之后您不喘了。你多好啊。
1: 现在他离不开氧气。
0: 你这个离不开氧气。
1: 住了5、6次医院了。
0: 听我说，你离不开氧气的话，你现在谁也没有招去给你解决。那你拔了氧气，人就不能活了，你还敢拔吗？拔不了啊。
1: 拔不了。
0: 对，所以说你现在只能是慢慢推肚子。该吃的咱们这个食疗也好，验方也好，都给他配上。
1: 对
0: 啊，这样功效就好了。
1: 对，
0: 明白了吗？
1: 对，
0: 老人家呀，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千万千万不能让你老伴感冒了，着凉了。
1: 不能感冒，不能着凉、啊。
0: 一感冒一着凉，就容易把命送了。
1: 对，
0: 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危言耸听吓唬人呐。
1: 对。
0: 你们自己心里头比我还清楚。
1: 对，
0: 嗯，
1: 我不敬，不，我根本。

0: 你我主要是听王主任的讲座，每天听王老师的讲，王主任的讲座。
1: 对，
0: 我这脑子也不好，我岁数大了，
1: 对，
0: 快80之了，也不脑子也不好使。
1: 没错，
0: 一些手吧也记也记不好，
1: 请家
0: 请主任原谅我。
1: 老人家千万别这么讲啊，千万不要说让谁原谅谁啊，其实谁不想好啊？
0: 啊？
1: 我说谁不想身体好啊？
0: 对，
1: 是不是？那大家知道的方法，尽可能的多去做。
0: 对，
1: 多去做的话，我们身体好，
0: 对，
1: 家人不遭罪，
0: 对，
1: 全家人也都乐呵呵的了。
0: 对，
1: 你现在不是拿钱的问题，你就现在摆上20000块钱，他的病能马上好吗？也好不了。
0: 对，没用。哎、
1: 对
0: 对，
1: 真是没有用。
0: 对对对。
1: 好吧，老人家，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好，谢谢王主任啊。
1: 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好了，再会
0: 啊。
1: 嗯，
0: 哎，就说这吧，再见。
1: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叫王军，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啊。我呢在直播间当中啊，天天等着大家。您呢在啊广播里头可以打咱们的场外热线400那块热线呢找我。问需要健康的问题，我都会一五一十的为你解答。首先给大家必须得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我不是医生啊，我是康复医师，我呢是健康管理师，您的健康我管理，我是营养师，我还是什么呢？我还是针灸师，我还是按摩师，告诉大家我还是药师。可是记住啊，我可不是临床医师，我不给看病。虽然我是康复医师， 我也不给看病啊，我在这儿也不是专家也。

也不是医生，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老百姓。别看我的知识广面广啊，可是这都是日常生活累积来的，这不是我啊家里头拿书本啊背出来的。我呢有一句话呀说的特别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过人无数，知道吧？我呢说不好听，我没读万卷书，可是我行了万里路了呀。那我从黑龙江佳木斯，我走到广东、福建啊、香港、澳门呢，但是还有什么陕西、山西，这都去啊，北京、天津啊，这是吧？那这地方都跑过了，那就河南呐、山东啊，那是跑长趟的。这是我将近一个月啊，都得跑个来回。实话实说，这我一天可忙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这抽出了这个时间呐、能给电台里头啊，给大家献点爱心呐、我也特别高兴。这也是给了我一次啊机会，挑战的机会。我也不会说那些花言巧语啊，我这人真不会。你说说，就这普普通通的话，我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呐，您呐就当听个笑话啊。你感觉能学到知识呢，我就感觉我就没白讲。我讲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能有受益，救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堂课我就是没白干，你知道不？这是我的内心想法，也是我真心想做的这件事儿啊。那我刚才废话也少说，那我就跟他咨询了他的身体的情况了。那咨询的身体什么情况呢？跟大家呢啊，慢慢的谈。我跟大家讲，人说了，你咋说话咋这样呢？垮啦吧唧的，还得咱稀溜溜的呢。告诉大家，大家感觉像过去的共同太监呗。告诉大家，我这声音就跟那太监似的，跟大家可是呢，好几个孩子呢，真的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看南腔北调，我是东北人啊。你看我在啊。山东啊，还有这个哎，广东南方待的时间长，这个时候呢，你看东北的话语啊，南方的调叫南腔北调。这时候呢，跟大家说，还有我媳妇是山东菏泽人啊，我大姑娘是淄博生的，知道吧？我家老二、老三是河南生的，你看我家里多复杂，基本上啊，这个东北三省啊。还有那山东地界啊，基本上占完了，那就是像过去的一个啊逃生游击队里的，是不是啊？这生个孩子啊，新加坡生的叫新加坡，是吧？那这就说把地名起上了，真的我那就差不多。那所以说是不是你是逃生游击队啊？不是的啊，我在东北我们根本都不计划生育，我们都不要孩子。这是到了华南啊以南了，这是说不好听话了。那女方家说啥得要啊，是不是？那我就要了。告诉大家一个真的秘密啊，我是倒插门。啥叫倒插门呢？大家你开心的笑了是吧？开心一刻嘛。那为啥叫倒插门呢？我呢领着我老妈老爸呀，就是啊，不管到哪儿，这十八九年我就领着他们过年，上我老丈人家过年，我都领着我爸我妈啊去过年。人呢都说嘛，你看人家啊，姑娘嫁出去了，这倒回来过年了。你看人家啊，带对象、带老公公、老婆婆都来过年。我这人就这样，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老爸老妈。因为啥呀？生我养我的人，我都得管。您说说，你身边的人，你的父母，你都不管，你能管谁呀？是不是？这种朋友不能交。我这人呢，就是脾气不咋好啊，性格比较急，说话呀也比较快。有哪里说的不对的地方啊，请您呐、多多谅解和原谅。我也是个苦孩子啊，从小长这么大，也吃百家饭，也干了几百种活，是不是？我考的中医，哈尔滨中医，是不是？骨科按摩，这说的是真心话。可是我特爱好啊，能把这些养生知识啊教给大家。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把这好的知识传授出去，我这活呀我就能等于没白干。那我今天讲到了那牙疼，我就开始咨询他问题了呀。咨询啥呢？我说你看您不光牙疼吗？他说了，哎呀，我们当老师的呀，
每年放假。

0: 我呀，我经常上日照啊、青岛啊，我们定期去旅游。一旅游啊，我们就给那吃海鲜，大大虾吃的，哎呀，真好啊！我现在还有一个毛病叫痛风啊，我的痛风尿酸高不高啊？嘌呤高不高啊？它是高啊。那你高的话，我说你可注意了，你肾功能有可能会不全了。哎呀，是的呀。我都吃的药呢，疼啊，这指头啊，脚趾头红肿的疼啊，我现在走道都走不了了呀。说王老师，你赶快帮帮我吧，你看我的牙疼，你一下子就能找出这根源来了，就我这痛风啊，你都一起给我调了吧。我说行。哎，朋友们，你准备好笔和纸，我现在要讲方法了，怎么调节他的痛风还有牙疼呢？告诉您，很简单，痛风的情况下，首先你先要忌口，忌什么呢？忌呀、啊，哎，海鲜和啤酒这两个必须得要忌，还有猪皮，快过年的时候，猪皮、猪肉，还有呢，喝啤酒这块都要忌，还有鱼，无鳞的鱼也要忌。那青菜当中，像茼蒿啊，这个白菜花啊，这都不能吃啊，这是。痛风患者，那要是啊，又是脚趾头疼，痛风嘌呤高的情况下呢，我告诉大家，您记一下，用什么呢？用牛奶半斤，哎，咱家家里的牛奶，鲜的牛奶半斤，加上三两的芹菜，哎，大家知道这个芹菜吧？哎，三两好东西，它还降压呢啊，给它切成末，直接放到牛奶里头一起煮。煮开啊，两到五分钟，开锅，开锅，你看冒泡，开锅，五分钟，每天呢、啊，您喝一次，一般三个月，你在查尿酸的时候啊，就可以减轻改善了。那泡脚的有尿酸，泡脚的时候加点啥呢？加土茯苓泡脚啊，土茯苓十克，给它煮水泡脚，可以缓解它的痛风。那说我买不着土茯苓咋办呢？告诉大家说的啊，药房都不开门啊，那咋办呢？家里的柳树汁儿，哎，河边那个垂柳，柳树汁儿，你抓一把回来剁剁，你煮水，哎，泡脚也管痛风的关节疼痛，这个效果特别好啊，管痛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是王军老师的电话吗？
0: 对，我就是王军。
2: 啊，你好，王老师。
0: 喂，你好。
2: 啊，我先要一本书。
0: 啊，行，我给这头给你登记。啊，好，多大年龄了？
2: 66了
0: 哈。您现在主要是身体什么情况啊？
2: 身体主要是有点那个脑中风。
0: 啊，脑中风，66，中风多长时间了？
2: 中风四个月多一点。
0: 4个月呀、
2: 啊？啊。
0: 那这四个月里头，你引起半身不遂没有啊？
2: 就是有点半身不遂。这个走路有点那个点有点就猛的。
0: 那你是脑出血、脑梗啊？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呀？还是意外呀？
2: 这血压是当时检查也不高，也不低，血压在140左右，低压在85。
0: 可以啊。
2: 啊，当时血压也不太高
0: 啊。那你的动脉硬化太严重了吧？
2: 动脉硬化，那可能。当时检查的也做那个磁共振，还是也没检查出来啥弄啊，都是那中风了。你说
0: 里边就是堵了。
2: 啊，
0: 那我问你，你大便成型不？
2: 大便成型。
0: 哎，那你这个奇怪了，怎么就能堵了？起床猛了？
2: 也不是骑上门了，我当时还在外边骑着电动车的，这电台是车子有点不太稳，我下来那个腿都走着有点 有点。

0: 家，谁羡慕我，就赶紧上医院去，都上医院去了。
1: 急性脑梗。
0: 啊，把酒店弄。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康复这半年康复是最好的，你别等着偏瘫了，你啥也干不了了。我告诉你，你吃点啥啊？吃木耳十克，瘦肉一两，消肿五个，生姜三片，你赶快去吃上呢，给他打成泥熬上。
0: 啊。
1: 知道吧？
0: 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在半年之内还有一次中风，而且这个季节是中风率发病率是最高的季节啊。
0: 最高的是吧？
1: 对呀。
0: 啊。瘦肉多少啊？
1: 木耳十克。
0: 啊。
1: 瘦肉一两。
0: 瘦一两。
1: 小枣五个。
0: 小枣五个。
1: 生姜三片。
0: 生姜三片啊。
1: 对。你现在赶快调。
0: 每天啥时间吃的？早上
1: 空腹吃。
0: 中午也可以吃。
1: 对对对。
0: 啊。
1: 我告诉你 你要是吃点那个保健品的话，我建议你吃点三七银杏提取物，中药的。
0: 提取物
1: 对。你再别不舍得花钱，你再不舍得花钱，你就半身不遂瘫着吧。但告诉你还容易复发。
0: 再试试了。
1: 那咋的？一次吃二十重，三次不要命啊。
0: 啊，对。
1: 知道吧？那你说你高血压也没有，你低血压也不低，你吃的降压药没有吧？
0: 现在吃的降压药啊？
1: 以前吃没吃？
0: 不住院以后我吃的。
1: 是吧？
0: 以前没吃。啊，以前没吃。
1: 那你是急性高血压导致？你是梗塞还是出血？
0: 梗塞。
1: 梗塞呀，不一定是高血压，梗塞是血管堵了，你是斑块就贴那儿呢。斑块就像那个水里游的那张纸一样的，照着哪有狭窄的地方直接贴上就已经就堵了。
0: 哦，好的，
1: 知道吧？你赶快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化了，一天九粒。啊。
0: 好。
1: 啊。
0: 1年十九。
2: 哎，我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阿姨。
2: 我刚才背着那个咱的那个接着念老师说吧，叫你回来的给我打的。
1: 啊，行啊，你按照那个老师的方法赶快去给你去调，你别耽误了大叔啊，要不然他复发率会很高的啊。啊。
2: 那个三七银杏咱那个有吧？
1: 对，有。
0: 啊。
2: 哎，对，我想问问王老师啊，咱那个香港汤咱是一家的吗？
1: 嗯。我告诉你啊，你喝他那个就挺好的。
2: 啊，都是香港汤那个的了。
1: 对，那个就不错的，就配合他不更好吗？
2: 啊，你这个每人这个吃多长时间呢？
1: 你得吃个45天为一周期。
0: 哦、啊，
2: 那个每人是干的吧？十克。
1: 对，干的十克啊。
2: 啊，我都是想。老板的给咱的那个打电话都是上过了，你才说后来你直接再回去。我拿这个电话打的。
1: 行，我告诉你，你喝的香港茶效果是很好的啊。
2: 啊。
1: 嗯。他能给你改变这个，听没？
2: 这个三七银杏都是香港发的吧？
1: 啊，你可以用它。不，老师跟你沟通了吗？你这两头都可以用啊。
2: 老师没有沟通啊，我都是刚才在打的，他叫我回，你回来给我打。
1: 啊、
2: 我刚才都是打的。
1: 啊。
2: 哦，你说的都是在那个香港茶。
1: 啊，香港茶，你一天喝几包啊？
2: 啊，没有，我还没买呢。我都说的，你说的这个银杏三七是香港茶是吧？
1: 对，你可以喝的，一天喝几包，还没喝呢。
2: 还没有喝呀？
1: 你赶快给他喝上啊！哎呀我的妈，你等到啥时候喝呀？不行了，哎呀妈呀，你真行。这玩意病我告诉你都是预防的，你不能等到严重了你再去用。
0: 啊，好。
2: 我还想咨询咨询，我的心脏也不好，这一段时间可不好。
1: 我告诉你，好多人脑血管、心血管疾病还有肺脏疾病都会出现问题。
2: 我是每年都在痛，都是不舒服，这一个
1: 知道吗？
2: 啊！
1: 我告诉你，你吃啥吧？你是铁皮西洋参、红顶天，你再配上辅酶扣十，你吃上莲子正冰糖。
2: 啊，莲子正冰糖。
1: 对，他配合一起吃，我告诉你，吃几天你就好了。
2: 你说的那个吃的那个不要名字啥子？
1: 这个你刚才打电话的老师不跟你沟通了吗？
2: 他没有我说，他叫你就没给我打电话嘞。
1: 啊，你就用他吧。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我这个到时候传给他，他就知道了。
2: 啊，你说我明天给他打电话吗？
1: 现在你不能打，他下班了。你明天我让他给你打啊。
2: 好好好，还有一个，在那个放书。
1: 没事，书的话我这都给你登记好了。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5529
1: 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好、
1: 哎、
2: 谢谢啦，
1: 没事有事打电话赶快康复啊，别耽误啊。
2: 好好好好，谢谢黄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好好好好，再见。
3: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302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演唱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与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节目之外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上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他要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这种阳刚之气呢，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体现出来。整体来说，孙老师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也兼具了我们经常听到贾廷俊老师说的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对不对？给您个建议，伴奏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调整一下。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好朋友们说过，前面的伴奏不能太长，因为有些朋友的伴奏一下弄了40多秒、50秒，因为它时间总长是有限制的，控制在3分钟之内。你光伴奏用了40多秒，将近1分钟，展示的时间就少了。而刚刚孙老师您的演唱前面没有伴奏了，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去演唱的时候，介绍到老师，哎，接下来我们有请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咔，声音出来了。也许你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就很容易在开腔的时候进不准，对吧？前面还是适当的应该有一点点的伴奏，也是期待着孙老师调整之后再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这段戏。更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同样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戏外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基本功的训练每天必不可少。今天你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又做了哪方面的练习呢？在练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体会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聆听经典好戏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看到了好朋友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这是一位李老师，他说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每天都能有好的心情，最近呢也会录上视频发送到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除此之外还可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呢还在现场会为咱们的戏迷朋友选手们做指导，亲自的示范，真的是机会难得，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呢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个展示，对于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给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即便是不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建议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录上同样的一段视频，这样反复对比的情况下，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在哪方面进行下一步的努力了。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此刻大家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有哪些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使女婿》当中的唱。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给自己的家人点的唱段。
4: 小姐

的把手在呼啦管，那个娶妻名叫的母为生下一朵花。

管我，他那下家来了个那配客。

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倒文章，猪八戒的口气到门前来。

0: 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九点吧。
2: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使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集中的做一展播，更多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燕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在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您是否喜欢这位老师的演唱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这段戏，也是欢迎好朋友们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豫剧严派唱腔呢，它遵循的就是戏想戏唱戏做戏心琢磨细致入微这样的一个艺术准则，演唱发音的过程当中要注重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提气快，你会听到它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清脆，对不对？把握住这个流派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像严派就是清新秀丽的，对吧？而它的表演就是要细致入微的。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严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心得呢？欢迎您走进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唱。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健康的隐患，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征兆，却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就让你后悔都来不及。这个东西啊，就是高血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血脂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血脂异常到底有多危险。
1: 哎，你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高血脂最吓人的地方啊，就是它没有动静，不给你打招呼，它就悄悄地在你血管里头一天一天地往这血管壁上糊东西，今天糊一层，明天糊一层，哪天堵得差不多了，你想起来重视了，晚了。
0: 没错，这就跟河道里的泥沙一样，年轻的时候啊，水势大，泥沙冲得走，年纪大了，水流缓，泥沙就一天一天往下沉，等河床抬高了，河道变窄了，哪天再来场大雨，轻一点河水漫出来，严重一点就可能决堤了。
1: 那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胖，为什么血脂会变高呢？它跟哪些生活习惯有关呢？
0: 其实啊，像咱们平常经常吃的一些油大的东西、甜的东西，还有动物内脏，都是会让血脂悄悄往上涨的。再加上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代谢变慢了，睡觉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的，运动量又少了，血脂就容易失控。甚至啊，有的时候你的体重正常，也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异常。
1: 那这么说的话，血脂异常跟咱这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呢。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大家去主动的发现，去避免这个问题呢？
0: 平时的话呢，饮食清淡一些，坚持锻炼，不要熬夜，戒烟限酒，这都可以帮你去防患于未然。如果你已经是属于那种血脂异常的人群，也可以日常多吃两种食物。
1: 哪两样啊？赶快给大家说说啊。
0: 第一样呢，就是红曲米。这个东西爱做饭的肯定不陌生，做腐乳啊、烧红烧肉啊都得放它，红亮亮的颜色就是它给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红曲米不光是上色用的，它里面呢有一样成分叫做莫纳克林 K，能够帮助身体把血液里多余的油脂给代谢出去。古代医书里就记着，红曲能够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现代研究也发现了，红曲啊是降脂好帮手。
1: 原来这红曲米还有这么大的来头啊！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0: 第二样啊，就是纳豆。这玩意儿是邻国的国民食品，人家每天早上吃纳豆拌饭，黏糊糊的能拉丝。他们的研究员还发现，纳豆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酶，叫做纳豆激酶。这个酶可不得了啊，它能够让血流恢复通畅。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那这两样要是搭配到一块儿，这血管里的老油就堵不就有办法了？但是吧，这个超市里卖的这个红曲米啊，那是做菜用的啊，有效成分低。纳豆呢，很多人又吃不惯那个黏黏糊糊的味儿啊。你说了这半天也没用啊。
0: 哎，别着急，我既然提到了红曲和纳豆，肯定不是让大家自己去菜市场去买红曲米买纳豆。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一款七曲红丹红曲复合粉，就是专门把这两样好东西啊给您配好了的。而且呢，它用的是红曲和纳豆，都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货，全是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
1: 专利？那你给大家伙仔细说说啊。
0: 我们先看红曲，七曲丹里用的红曲米啊，用的是专利号 ZL20231038694.9.9 的发酵制配方法，全称呢叫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个技术能够让红曲米里的核心成分含量大幅提高，活性更稳，吃进去的不是走个过场，是真的能上劲儿。
1: 那纳豆呢？
0: 纳豆也不含糊，它用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8.6 的发酵及冻干方法，叫一种高产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关键就在于高产溶栓这四个字，意思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高，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白吃。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哎，这两样还都带着国家专利啊，那这方子听着让人放心呐。
0: 那当然了，东西好啊，价格方面也不能含糊，太贵了谁也坚持不了天天喝，您说对不对？
1: 哎，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哈，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多少钱，咱们听友都等着呢。
0: 这款七曲丹红曲复合粉厂家正常市场价是199元一盒，但是咱们今天食养有方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每盒优惠150元，
1: 199优惠150元，也就是说今天49元就能买到了。
0: 没错，但是呢有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呀，我说厂家亏本你们肯定不信，但是呢也赚不了钱，所以呢每档节目只能给出20个名额，多一个都要恢复原价了。
1: 哎呀，那还说啥呀，就20个名额，我先把这订购热线呢给大家打开，400-710-0578，400-710-0578，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哎，你说是不是吃了这个七曲丹纳豆红曲，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吃了，反正血脂也都清理了。
0: 理论上是没错，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大量的油脂吃进体内还是会形成新的血脂，到时候这边清着那边进着就等于白忙活了。所以呢，七曲丹这个方子在红曲和纳豆的基础上还专门配了燕麦和菊粉，这俩呀都是膳食纤维，进到肠道以后就像两把大扫帚，您中午吃顿油大的，它们能把一部分油脂胆固醇直接裹住，不让它钻进血里去，顺着大便就排走了，前门把住后门再一开，这才叫做里外通透。
1: 我明白了啊，红曲纳豆负责清理血管里的已经有的老油旧堵，燕麦菊粉负责把住肠道这道门，不让新油再往里钻，一清一防两头都顾上了。
0: 对，就是这个理儿。七曲丹不是让您敞开肚皮随便吃，该注意饮食啊还是得注意，但是有了它呢，哪怕偶尔吃顿油大的心里也踏实不少。
1: 那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麻烦不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每天早上起来舀两勺放进杯子里，温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也可以加在牛奶豆浆粥里，一盒里面有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方便。
1: 听着是不错，不过你刚才说了只有20个名额，这也太少了，咱听众这么多哪够分的。
0: 那就没办法了，厂家这次给的优惠力度太大了，199块钱直接减到49，一盒便宜150，等于打了2折半，这价格呀基本就是成本价，厂家也赚不了钱，纯粹是为了大家喝好，多给他们宣传宣传，所以呢只拿出了20个名额给咱们节目做口碑，20个名额抢完后面再打就只能按照原价了。
1: 那的确得抓紧了，我再给大伙报一遍这个订购热线呢，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您现在就打，还能赶上49元一盒的优惠价啊，晚了可就没了。
0: 对，先打进去占个名额，哪怕先跟健康顾问问两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也来得及，电话不收费，问清楚了再决定，要是觉得行就订上一组，要是觉得不合适也不损失啥。但是呢名额不等人，热线现在一直占线，说明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打呢。
1: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价格啊，别嫌我啰嗦，原价是199元一盒，今天是49，一盒能省150元，平均一天也就几块钱，这点钱换个血管轻松，您说值不值？
0: 当然值啦，血管这玩意儿啊靠的就是平时养护，您不养护它，它哪天就给您颜色看看，上了岁数啊不就图个身子轻快脑袋清爽，不给儿女添麻烦吗？一天几块钱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晚年，比攒金山银山都强。
1: 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20个名额，现在已经订了不少了啊，想订的想咨询的赶紧打进来，记住是20个不是200个，手慢就真没了。
0: 最后再嘱咐您一句，食养这事儿啊，贵在坚持，别指望喝3天就翻天覆地，每天早上一杯，坚持1-2个月，您自己身体会给您答案的。等哪天觉着起床利索了，腿不沉了，上厕所不费劲了，那说明啊，七曲丹在您身上真正使上劲儿了。七曲丹红曲复合粉2个国家发明专利，红曲化油纳豆通堵，燕麦菊粉把住肠道，49一盒，只有20个名额，电话